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今天周六，这周呢只休息一天，但是下周也依然是这个会有一个这个小的三天连的小长假哈，送给各位。所以说虽然说这周休息少，下周呢有盼头是吧。各位的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继续送上到是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分上下两个半段哈，在周末的行程当中是轻松度过的。那上半段我们依然送上的卫生健康的内容，穿插我们的这个就是答题的环节哈。在这儿呢依然是特别要感谢三胖蛋瓜子对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节目的奖品的提供。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那么音乐之后呢，我们将开启行程，首先会把这些问题送出哈，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是一天10道题，每人限答2道，每道题对应的是一罐我们的三胖蛋的瓜子哈。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并至，中秋节呢在这个下周吧，可以说哈马上就要来临了，我们会在节前一天来就是发出奖品。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参与节目的方式给自己赢点毛客是吧。中秋在家是吧，团圆相聚的时候一边聊天品茶一边嗑点瓜子也是蛮好的选择哈。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么最后呢我们也会送上一起在周末的听歌旅程，全是老歌，真的很老啊。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把这个题目再给大家来过一遍哈。目前呢，我们手边可以看到的这个还有上次留下来的两道题目，中秋节又可以称为什么节？仲秋、月夕、重阳节、追月节啊，哪一个又可以就是中秋节的一个别称吧？以下哪一个不是月饼的别称哈？糊饼、月饼、贡饼、团圆饼，这个很难吗？好像很多朋友对这个好像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个是吧？答案的样子哈。然后呢，我们再加一道题，这是两道题了哈，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第三道，这个嫦娥最后飞到哪里去了？地球、太阳、月亮、星星哈，大家来想一想，这个很简单吧。第四道题，中秋节是农历的哪一天？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呀？正月初一、八月十五、五月初五，你给我一个答案呗。中秋节我们常吃的传统食物是什么？粽子、月饼、汤圆儿啊，很简单。中秋节跟哪个天体的关系是最大的啊？在我们这个传说当中，中秋节跟哪个天体的关系最大？太阳、月亮、星星啊，就是我刚才出那道题，嫦娥最后去哪儿了，是吧？传说当中住在月亮上的仙女是谁呢？嫦娥、织女、花木兰。七道题了啊，第八道，月亮上传说一直在捣药的小动物是谁？小猫、玉兔、小狗，这个也很简单吧。第八道，下面哪个是中秋节的这个习俗啊？这第九道题了，赏月、贴春联、赛龙舟。最后一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婵娟指的是什么？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月亮、月饼、美人，你要想一下。好，十道题呢，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婵娟指的是什么？月亮、月饼、美人，选一个。下面哪一个是中秋节的习俗呢？赏月、贴春联、赛龙舟，这很简单吧。月亮上传说啊，一直在捣药的小动物是谁？小兔啊，小猫、小狗，想一想。传说住在月亮上的仙女是谁呢？嫦娥、织女、花木兰。中秋节跟哪个天体的关系最大呢？太阳、月亮、星星。中秋节我们常吃的传统食物是什么呢？粽子、月饼、汤圆。中秋节是农历的哪一天呢？正月初一、八月十五、五月初五。嫦娥飞到哪里去呢？最后地球、太阳、月亮、火星，你选一个吧，是吧？然后还有就是，中秋节又可以称为什么节？仲秋、月夕、重阳节、追月节。以下哪个不是月饼的别称呢？糊饼、月饼、贡饼、团圆饼。好，有朋友参与节目哈，来，我们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想答题。
0: 哎，你好，要重复题目吗？还是已经有答案了？
1: 我不太记得了，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是中秋节是农历哪一天，那个我知道。
0: 哦，那个马上要过了，八月十五。
1: 八月十五，
0: 对，
1: 不记得是 A、B、C、D 哪一项。
0: 答出来这个答案就可以。对，八月十五，那咱就直接把这个也答了吧。中秋节我们常吃的传统食物是什么？
1: 肯定是月饼吧。
0: 对呀，你看这周末啊，对，下周末的周五正好就是这个。吃月饼的中秋节也是八月十五了哈。好，那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稍后把电话留给导播，然后呢我们在八月二十四号下午上班时间去到我们广电楼的前楼这个高层楼房104室来领取奖品，好吗？
1: 是那个领奖地点是广电大楼的前楼是吧？
0: 对，就是那个高层的，在高层的
1: 高层，
0: 对，一楼104室来
1: 104，
0: 对，来领取。
1: 那我记下时间什么时候领奖？
0: 24号，中秋节的前一天，24号下午的上班时间。
1: 那就是2点半吗？
0: 大概3点吧，3点，对，大概3点到5点钟之间吧。
1: 行，
0: 这个时候有人。好的，那感谢参与，我们下次再见了。
1: 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好了，各位哈，这两道题真的是很简单。我们这个呀，其实就是联合商家就想给大家送点福利，就想让大家在这个过节的时候是吧，嗑点毛嗑，吃点瓜子儿。三磅蛋瓜子儿呢，就是颗颗饱满啊，粒粒香甜啊，不能甜。哎，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瓜子儿它是，就是像三磅蛋瓜子，它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这个口味的哈。当然了，我们在赠送的时候呢，目前我也没有看到样品哈，但是呢我们这个颗颗饱满是肯定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是吧，中秋的时候阖家团圆的时候是吧，咱们一边嗑着瓜子儿是吧，看着电视聊着天，品着美酒品着茶哈。好，一边聊着就有听众来参与节目了。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
0: 啊，要给您重复一下问题，还是说您直接答哪道题吗？
2: 就是坐在月亮上的处女是处女。
0: 对对。还有吗？
2: 小动物是小兔子。
0: 对，这两道多简单呀，是吧？其实我们之前在玉兔捣药，那不是在传说这个里面也说过吗？是吧？嫦娥这个就不用再想了。
2: 对对，
0: 好的，依然是稍后您不要挂电话，把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然后呢，就是在24号下午的这个上班时间3点到5点钟嘛，来到广电大厦的前楼，是高层那个楼的104室来领取奖品，好吗？
2: 行的。
0: 嗯，
2: 那个、
0: 好。
2: 是每天都可以参加，就是每天就是领一份。
0: 您应该是参与过我们节目是吧？
2: 参与过
0: 啊，就是每天重复拨打，或者是你每天来都可以的。我们没有说不能答题，是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只是一次只能限答两道，就怕简单嘛，大家一次性答完了，你说我还跟谁互动呀？
2: 嗯，
0: 好的，那我把您的电话转出去，好吧？感谢您参与，再见。
2: 嗯，再见。
0: 好，再见。哎呀，如果我没记错，这个朋友他应该是第三次了，因为他说第一次他以为是内蒙台呢。好了，各位依然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221395啊，8221395。那么我们其实很简单的题目已经是答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题没关系，你上线之后我来给你重复，基本上我们的题都是非常简单的哈。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卫生健康的相关内容。其实呢，马上明天就到爱牙日了嘛，护牙真的是要趁早的哈。孩子的这个口腔防线，各位作为家长，我们真的要帮他们筑牢，健康口腔才能健康生活嘛。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口腔健康防护的关键时期，坚持早预防早干预，家长跟孩子共同做好口腔的日常护理，用好这个比如说涂氟呀，这个窝沟封闭呀，这个预防的措施。其实说到这个窝沟封闭啊，这个应该现在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大部分家长是吧，都会特别的了解是吧，它是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小朋友的这个龋齿啊出现，它可以有很大概率的一个叫什么，就是可以帮助他避免吧，应该这样说。那说到这个氟呢，其实我们买牙膏的时候就会习惯去看有没有，是吧？但是窝沟封闭真的是要特别推荐，小朋友基本上你这个后槽牙就是一长出来，家长就要去给他做这个相关的窝沟封闭。而且呢，这个每个小朋友不一样，有的时候他可能坚持时间比较长，有一些就比较短，你还是要定期给他做这个牙齿体检的啊，而且要及时的纠正不良的习惯，守护灿烂笑容，笑容啊，护航这个健康成长。那么首先啊，我们说从小养成怎么养成，比如说婴儿，这个婴儿的牙齿萌出之前，家长就要用这种纱布蘸白开水给小朋友来擦洗口腔。就是像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就是做的比较这方面做比较觉得没牙嘛，也没想过，而且就是吃妈妈的奶是吧，后来想一想，其实真的是要去从小要关注这一点，从第一颗牙萌出开始啊，家长可以用指套刷，这个大家可以搜一下，或者软毛牙刷，一定要特别软的，为小朋友每天刷牙两次。他这个软毛牙刷我后来了解过一下，它这个软毛都不是我们去超市买的，现在大人用那个软毛，那个对他来说都硬了。你要买那种就，我想那应该怎么，就有点像什么，它反正合在一起特别像那种棉花，反正软绵绵那种感觉，要买那样的啊。3到6岁儿童可以学习使用，就是叫圆弧刷牙法来刷牙。 需要家长每天至少帮孩子刷牙一次，建议呢儿童每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半年一次啊。适合的这个就是工具啊，是特别好的，可以来帮助你清洁牙齿缝隙的。选用儿童牙刷，这是首先必备的。其次呢，每天要使用牙线或者牙间隙的这个刷子来清洁牙齿的缝隙，预防邻面龋啊。牙齿和牙齿之间出现这个龋齿的这个状况，还有就是局部应用这个氟化物可以有效的预防龋齿。使用含氟牙膏的刷牙呢，是相对安全有效的防龋的措施。但是在非高氟饮水地区，3岁以下儿童每次使用的量是米粒大小，3到6岁呢，应该是这个叫豌豆粒大小，就是一点点还是要长的。儿童可以每3到6个月接受一次专业的涂氟。啊，这个要去涂，专业人员给牙齿涂上一层这个氟化物来预防龋病。已经有多颗龋齿或者正在进行畸形矫正的青少年，属于你这个就是高风险人群，那更要特别关注这一点。还有就是窝沟封闭，刚才提到了，他说的是适龄儿童啊，他窝沟封闭是预防儿童窝沟龋的这个最有效的这个方法，也就是用高分子的材料把牙齿的深沟填平啊，这个深窝沟啊给它填平，然后让牙齿变得平整，容易清洁，所以细菌就不容易残留了。窝沟封闭操作它不会引起任何疼痛的啊，建议呢这个就是磨牙啊，后面这个后槽牙磨牙萌出之后呢，家长就带着小朋友去机构，由口腔医生判断是否需要做窝沟封闭了。一般呢，3到4岁可以进行乳磨牙的窝沟封闭，6到8岁可以进行第一次横磨牙，就是6龄齿的窝沟封闭，11到13岁可以进行第二横磨牙的窝沟封闭。下面说到是这个儿童应该要预防这个牙外伤啊，戒除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预防呢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家长和看护人要帮助儿童尽量避免牙外伤的发生，就比如说我关注到一个那个小宝叫邪恶面剂子，对，就他父母就一直就每天拍他那些，然后他是东北人嘛，就特别搞笑。然后有一次呢，是爸爸骑自行车，结果没想到真是摔到沟里了。然后孩子上牙就是直接可能磕到什么地方，上牙都松动了嘛，然后也缝针了。后来应该是，就爸爸一直特别特别的自责。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啊，真的是也是难以避免，但是还是要尽量避免孩子牙外伤的发生。就大家觉得说，牙外伤会怎么发生？你看，这要不小心磕一下，它真的是容易出问题。它就本身就小朋友那个牙齿啊，它就本身就比较的脆弱，是吧？儿童参加体育活动的时候要穿运动服跟防滑的运动鞋，防止呢这个就是跌倒摔跤。一旦牙齿受伤，要马上去医院就诊的啊。去了解，像他这个就缝了多少针我忘了，然后就是一段时间就都不能用奶嘴吃这个喝奶，就必须是那个就是拿那个勺子去喂，就为了避免碰到他这个上牙膛嘛，上牙的这个牙齿。还有呢，最好啊早早的就是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叫什么夜磨牙，偏侧咀嚼，口呼吸，咬铅笔咬唇，这常见，还有吐舌呀啊，这个吸手指啊，很多朋友就一直小朋友特别喜欢，然后给他用那个安抚奶嘴也用习惯了，有的大了都不记，这都不太好，这都属于不良习惯。这些呢都会造成牙齿的排列不齐，甚至啊可能面部出现一些啊问题呈现出来，是吧？颌骨。那么儿童7岁的时候，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一次口腔的这个全面检查，然后呢由口腔医生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早期的治疗。就是现在你看到有些小朋友这个牙他就里外长好几层，就是该掉的牙不掉，里面的牙又该长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去多关注一下哈。希望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嘛，我们帮助小朋友啊，是首先把这个牙齿口腔来护理好，以避免啊出现更多问题。这就是卫生健康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在这儿呢依然是邀请各位可以拨打电话822-1395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答题。在这儿呢依然是特别感谢这个三胖蛋，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哈。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3947987711。那下面呢我依然是把这样一些题目哈给大家重复一下， 有几道题已经被答完了，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哈。首先我们说到这道题，就是中秋节跟哪个天体的关系最大？太阳、月亮、星星，这个很简单哈。中秋节的习俗，赏月、贴春联、赛龙舟，你都想想，这都过去了啊。千里啊、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指的是什么？这个可能要考虑一下，是月亮、月饼，还是指美人呢？还有中秋节又可以称为什么节？仲秋、月夕、重阳、追月啊，选哪一个？下面哪一个不是月饼的别称？不是它的别称，胡饼、月饼、贡饼、团圆饼，咋着？你们是觉得这有点难是吗？其实真的，大家好好想一想，都不难，题目都很简单。我们在这儿呢，依然等待各位给大家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哈，拨打电话8221395参与节目。

好了，我们在这依然等待各位，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抓紧时间。我来重复一下这个题目：中秋节跟哪个天体的关系是最大的呢？太阳、月亮、星星。

0: 还有下面哪一个是中秋节的习俗？赏月、贴春联、赛龙舟。我就想问，今年的8月15，不知道我们这边是是属于云层较厚的没有办法看到，还是说月朗是吧，星稀可以好好去欣赏的，你说这答案是不是呼之欲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赏什么就是什么，是月亮啊，是月饼啊，还是美人呢？还有中秋节又可以称为什么节？刚才都说了，中秋节的这个阴历是8月15，正好在一个月最中间这个地方。你想想它的别称是仲秋啊，是月夕呀、啊、是重阳节呀、啊、还是追月节呀、啊、还有以下哪一个不是月饼的别称？糊饼、月饼、贡饼、团圆饼，赶紧想啊。好的，我们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想答题
0: 啊。要重复题目呢，还是说您这边已经有答案了？
1: 那我是刚接的电话的那个。
0: 我给您说一道，我给您问个问题吧，好吗？
1: 哦、
0: 好，中秋节跟哪个天体的关系最大？太阳、月亮、星星，这好选吧？
1: 月亮。
0: 对呀、啊，这很简单。然后呢，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指的是什么？你刚赏的是什么？
1: 月亮。
0: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但愿人长久，人才指的是人嘛，千里共婵娟，大家一定要记着，婵娟指的是月亮啊，千里共婵娟，婵娟指的是月亮。好的，特别感谢参与节目啊，稍后将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然后我们领奖的时间是8月24号，这个中秋节前一天下午上班时间，来到广电大楼前楼这个高层的1楼的104室，好吗？
1: 好嘞。
0: 哎，好，那么稍后我把电话转给导播，感谢参与，我们先说再见喽。

时间要马上一分一秒流逝啊，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我都把那个千里共婵娟最难的给大家都已经错掉了。现在剩的都是很简啊、哦，那两道题也不难，是吧？这个抓紧时间，我们继续参与哈。中秋节又可以称为什么节？仲秋、月夕、重阳、追月。以下哪一个不是月饼的别称？糊饼、月饼、贡饼、团圆饼。好，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0: 好吧，这个时间已过啊，我们今天答题环节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这个就是奖品的赞助商三胖蛋哈。那么中秋好礼呢，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今天的这个答题环节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啊，同一时间依然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之后我们来送上今天的一起听老歌，回忆当年吧。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0: 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记录美好生活，
0: 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2: 喂，你好。
0: 心静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这些歌都够老，有的都快将近40年了，我觉得哈，时间真的很快呀、时间真的不经过。好，那么在音乐当中呢，我们也结束了今天的旅程，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明天各位依然可以同一时间拨打电话来答题，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送上不同的题目啊，希望各位可以积极来参与。好，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吧。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7: 要能镇定安神的。
6: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7: 还要神清气爽的。
6: 柠檬汁。
7: 还要精力充沛的。
6: 那咖啡。
7: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6: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8: 好，周末的节目行程我们邀您一起度过，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各位收听到的波段分别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呢在西蒙荣媒的广播节目直播间向您问好。同时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也会安排丰富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听看。好，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第一条讯息哈，是来自于音符的跳跃。很多朋友知道哈，音乐呢是搭建一个良好平台的完美的符号。因为很多情况下呢，也许有一些情绪是需要音乐作为出口来帮助大家分散的。所以呢，稍后的直播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第一站节目行程就是城市音乐漫游，一起来感受一下音乐给我们的周末带来的不一样的色彩。同时呢，在穿插行驶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公益信息，另外呢还会为大家准备天气早知道等等实用资讯，让大家呢在周末也能够及时的关注出行，做一份有力的参考。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联络。您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走进节目，来一起向我们分享更多的交通讯息或者是交通新闻，号码是0479821395。同时呢，欢迎大家来及时添加关注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后台和主播互动，也可以在视频的前方为我们点点赞进行转发。那么这些视频当中啊，有民生的，还有一些使用资讯等等，欢迎大家及时关注。好，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稍后的直播就来关注第一站行程，一起进入到城市音乐漫游。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情人节，有没有情人都一定有情歌。
1: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
0: 情人节唯一可以取代玫瑰和巧克力的示爱品，只有情歌。
2: 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意。
0: 爱的主打歌，深情上架，敬请关注。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 巴彦胡硕镇有小雨3度到20度， 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4度到19度， 巴拉盖尔高勒镇有小雨4度到20度， 别里古台镇有小雨7度到21度， 马努拉图镇有小雨8度到22度， 阿联浩特多云转晴7度到22度， 塞亚塔拉镇有小雨8度到23度， 新马拉格镇有小雨9度到23度， 米安图镇有小雨6度到23度， 宝昌镇有小雨7度到22度， 上都镇有小雨10度到24度， 多伦纳尔镇有小雨9度到24度。 最后回到西连浩的市区来关注蒙府，西连浩的市今天有小雨， 最低气温是6度， 最高气温是22度， 舒适度指数0级， 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缤纷生活家的特别节目城市音乐漫游也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倾听，稍后呢将继续为大家填充的是广告音乐的放送时间，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还有更多的我台的其他精彩节目等待大家的关注。
1: 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
2: 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 0313-401-1855。
3: 看不见不代表不能体会，看不见不表示不在这个世界，看不见其实 更有感觉，看不见就可以听得更纯粹，浅谈轻唱，只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你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北京时间11点钟，又一次欢迎听众朋友们准时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945千兆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沟通无线供求热线。再次借助电波的桥梁来问候大家双休日快乐，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如果各位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有任何供与求的信息想要来播发，想要来获取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愿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动物防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日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居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好，开启我们今天供求热线节目的大门，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供与求的信息想要来播发或者想要来获取的话，别忘记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行程当中，也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服务信息。好，第一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以及整点资讯和我们最新的路况信息。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0: 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我们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4-5级西北风，气温下降6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明天到后天全蒙晴间多云，4级西北风。来一起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2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巴勒戈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塞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新堡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纳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22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7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2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小阵雨，路面湿滑，要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2度。以上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天气资讯，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您的收听，天气预报播报完毕。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9月18日，锡林郭勒盟国防动员办公室组织开展全盟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并联动多所中小学开展疏散演练主题纪念活动。9月17日，锡盟消防救援局在锡林浩特地区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检查涉及养老服务机构、酒店、教育培训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全力筑牢社会面火灾防控屏障。 日前，西蒙宏源集团2026年度宏源奖学金暨教书育人十佳教师颁奖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行，46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和10名优秀教师获得表彰奖励。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联合宝利根街道办事处鄂尔敦社区定于9月19日举办家门口就业服务招聘会，诚邀各用人单位和广大就业求职者踊跃参与。近日 TAP 四期贝贝南瓜喜获丰收，田间地头一袋袋贝贝南瓜整齐码放，等待着发往全国各地。2026年全期贝贝南瓜种植面积近5000亩，已经成为了 TAP 四期特色种植的重要品种之一。日前，内蒙古昆源泰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揭牌仪式在正蓝旗举行。近日，内蒙古中级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年产10000台全集成储能级数据装备制造项目在包头市昆都仑区正式竣工投产。15/57，我国将深入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工程，改造提升20000公顷城市公园绿地，新增15000个口袋公园，建设改造20000公里城市绿道，让人民群众休闲游玩、锻炼身体，有更多好去处，共享绿色美好生活。

据国家邮政局9月18号消息，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据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消息，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了24000例。好，以上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全程扫描。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西陵浩特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陵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阁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陵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1: 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
2: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3: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4: 学习、
3: 就业，
4: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5: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6: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7: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8: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9: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管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如果你有任何供与求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播发、来获取，都可以随时借助我们电波的桥梁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与交流，传递您手边的信息。也愿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大家提供周到的服务。提醒各位朋友，可以打进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也愿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好，我们来一起带领大家关注手边的一组信息内容。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和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有厨房和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院子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取得联系。

一位朋友对外来出售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子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东西路、南北路门口呢都是柏油马路，通勤是特别的方便。重要的是证照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

43平米的二楼全屋定制，78.8万的售价，精装修，1584991797，1584991797。接下来出售的是位于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全屋定制，78.8万的售价，精装修，1584991997，1584991997。家庭牧场位于白云希乐牧场，要招聘的是一家子牛倌儿，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必须要会开铲车，爱护牲畜，责任心要强，干活要干净利索，服从安排，可以驻场，工资待遇可以面议。电话是1384792-5784，1384792-5784。

关注到的是下面的信息，对外来出售西园小区 A 座白马饭店路东77.42平米的楼房，白马饭店的路东77.42平米的楼房，楼层一楼全套家具拎包入住，13327097177，13327097177。对外来出售新源小区的 A 座白马饭店的路东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拎包入住，13327097。

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位于方悦名都小区的2楼90平米，最好是租房者为陪读的家长。90平米的2楼位于方悦名都，最好租房者是陪读的家长，包括取暖18000的租金。136-1489-3330，136-1489-3330。

对外来出租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现有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对外来出租，可以拎包入住。136-7489-4315，136-7489-4315。

在苏尼特左旗120平米的电梯七楼对外来出售，品牌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可以办理贷款，联系电话是13847920007，13847920007。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10: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 共享美好生活。
12: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热线。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十一点钟准时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那么如果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呢，您的手边也有这样的信息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试着播发或者传递，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保持互动交流，也可以下载西蒙荣美客户端，在我们下方的帮办传递您手边的信息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为大家继续的服好物，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愿做您生活当中贴心好帮手。一位朋友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或者是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通行呢也是特别的方便啊，重要的是证照也齐全。联系电话呢，大家可以去拨打136-0479-8379，136-0479-8379。对外来出售老职业学院的路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门口呢是柏油马路，通行十分的方便，重要的是证照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

十加150.4平米，是一套带车位的14楼毛坯房，还有一套呢是宜居家院138平米的4楼。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

们的节目呢，这一位朋友准备来出售的是位于居家院小区197.8平米的电梯七楼，精装修，南北通透，价格面议。宜居家院学区房精装修，197.8平米的电梯七楼，南北通透。另外要出租广电家属楼的楼房86平米，南。

0: 得通透，简单装修，可以拎包入住。1384859-7848，1384859-7848。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楼房出租，南北通透。同时要出售宜居家苑小区的学区房，197.8平米的电梯7楼精装修，南北通透。1384859-7848，1384859-7848。这位朋友要出租的是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出租，家具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和您见面的时间每天11点钟，让您无需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随时随地可以享受我们节目的方便快捷与广泛共享。愿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生活当中贴心的好帮手，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再次的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聆听和留守，这里是供求热线，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代表导播童宁，期待着和您下一次的准时相见。祝您周末快乐，我们和大家挥手作别，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能够为大家每天的生活是涂抹一抹亮色，也感谢有更多的朋友随时的聆听和分享。好，最后还有一则温馨提示送给大家。动物疫病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日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居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好，各位，我是西蒙荣梅主持圆圆，明天同一时间供求热线，咱们不见不散。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2: 9月1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2次会议。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校园应急疏散演练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2: 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宣传教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1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

0: 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要持续深化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盟少儿文艺工作者和学龄前教师队伍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寓教于乐、融学于趣、化教于心理念，有形有感有效提升儿童教育教学质效，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区及教育部门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用好精猛全方位协作机制，深化教研互动交流，推动全盟教学水平不断提升，要拿出务实举措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保障好教师权益，切实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干部要深刻把握摘编和读本蕴含的人民立场、群众路线、务实思维，认真践行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和一线工作法，不断提升做好基层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抓紧抓实信访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选优配强基层干部队伍，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座谈交流会精神，强调各级机关要把党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促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持之以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建强党员队伍，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开展防空警报示鸣、校园应急疏散演练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新闻融媒记者齐岩、包雷鸣、王淑荣综合报道。
2: 上午10点，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防空警报同步鸣响，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同步开展校园防空防灾应急疏散演练，3000多名师生快速有序撤离到安全区域。随后学校开展了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代表演讲，抒发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盟国防教育动员办公室为师生发放了人防知识手册及纪念品。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高二学生李浩然：
3: 只有自身强大起来，才不会受欺凌。今后呢，我们会增强国防意识与安全意识，然后努力学习，强国有我。
2: 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高新凯：
4: 今后我们学校也会持续把国防教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少年以史为鉴，奋发图强。
2: 当天，泰布斯旗第二小学召开主题班会，讲述918事变历史事件，组织师生集体默哀。苏尼特右旗部分退役军人和学生走进国防教育展厅、乌兰木齐展厅，重温峥嵘岁月，聆听国防建设故事。泰布斯旗第二小学学生李宁轩：
5: 我作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要牢记历史，好好学习，好好锻炼。
2: 退役军人刘国平：
6: 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以身作则，发挥余热，带动身边的人重视国防，热爱祖国，把军人的担当和干劲带到基层建设和家乡建设中。
0: 今年九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连日来，镶黄旗、修筑木沁旗、多伦县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融媒记者杨晓旭综合报道。
7: 在镶黄旗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联合主办的活动月启动仪式上，两地签订旗县苏木乡镇两级民族团结结对共建协议书，建立宣传联作、活动联办、典型联署共建模式，现场设书法创作、非遗展示和政策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解读民族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修筑木沁旗邀请法律专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举行主题演讲和汉蒙对照版赠书仪式，向八境领域代表发放双语普法读本。修筑木沁旗吉仁高乐镇统战委员李布赫：
8: 我将结合本职工作，深入嘎查社区，走进牧民家中，宣传好政策，把民族工作做细做实。
7: 修筑木沁旗第一初级中学学生安启乐：
9: 今后我要争做民族团结小使者，在生活中和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7: 多伦县委统战部、县民委工作人员与宗教界人士、学校师生进行了交流座谈，现场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传递民族团结遵纪守法理念。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10: 那我们将认真落实活动要求，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7: 活动月主题为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各地将围绕主题持续开展普法宣讲、主题实践、文化宣传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牧区，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1: 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钱胜佳报道。9月17号，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市场监管局和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联合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活动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邀请群众代表走进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参观药品理化检验、微生物检验及中药标本馆，现场观摩检验流程、设备和中药性状鉴定知识，直观感受药品安全监管的技术支撑。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承担药品检验、产品质量检验、剂量鉴定和食品检验等职能。2025年以来，完成自治区级药品监督检验436批次，蒙本级520批次，审核旗县市不良事件报告3983列。本次宣传周活动既是拉近群众距离、增进公众认知的沟通桥梁，也为社会各界开展监督创造了平台。锡林郭勒盟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海燕：
11: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国家两新项目建设，持续补强检验检测的综合实力，提质增效，履职尽责，用心守护全盟群众的用药安全和身体健康。
0: 9月17号，锡林郭勒盟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促消费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天津市、锡林郭勒盟两地以信用互通赋能旅游消费，让首性红利跨城共享，助力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新蒙融媒记者薛静、包雷明、满都呼报道。
12: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京西两地信用加旅游协同共建成果，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解读了跨区域信用加旅游创新模式、实施细则、适用场景和惠民权益，帮助商户、市民和游客了解政策优势与使用方式。本地商户代表表示，将践行诚信经营理念，积极参与跨区域信用惠民活动，为游客提供优质实惠的文旅消费服务。天津游客王女士：
13: 前两天我去吃咱们这儿的火锅的时候，出示礼。

0: 一下海河分的这个页面，没想到直接可以就是获取相应的这个优惠政策，特别的方便跟贴心。我觉得这种可以把日常的信用价值转换为惠民福利的好政策，必须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活动现场，与惠领导为守信红名单个人代表颁发跨城通享守信一卡通。
1: 开启京西两地信用资源互通、文旅福利共享新模式。守信红名单个人代表附录。刚领到这张跨城通享守信卡通激励卡，在西蒙和天津的指定商家消费都能直接打折减钱，没有任何繁琐步骤。这项政策真正的做到了一地守信两地受益，值得点赞。今后我也将继续保持良好的信用习惯。西蒙融媒通讯员戚乐木格乌德勒呼报道。9月16号。 由国家统计局、锡林郭勒调查队主办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在泰晤士旗文化广场举办。活动紧扣“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主题，现场通过摆放展板、悬挂横幅，设置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咨询台等方式，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解读《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宣讲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内容范围和时间节点，普及统计法律法规知识。活动以直观贴近群众的方式，展示锡林郭勒盟“十四五”民生领域发展成效，让统计调查工作从数字走向身边。宣传活动结束后，国家统计局锡林郭勒调查队。 泰晤士调查队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辅调研深入红旗镇，实地了解遥感测量、对地抽样等现代统计调查手段在农业普查中的应用。国家统计局泰晤士调查队副队长白雪银。
2: 统计工作连着千家万户，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政策制定和群众利益。作为基层统计工作者，我们将依法依规做好调查，把源头数据摸准报实，同时当好统计宣传员，让更多群众理解统计、支持统计、配合统计。
3: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计划新建5G 基站400座，截止8月底，3家运行商共建成5G 基站302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5.5%，完成投资7,257万元。今年，锡林耗的是集中供热燃气保障中心投资2,700万元，每全市48个小区改造36.5公里老化腐蚀供热管网。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杨晓旭，实习编辑满都呼，监制张吉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2: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3: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4: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5: 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4: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6: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7: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8: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9: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0: 陈岩石这时最后说道：因为入党，我在年龄上虚报了2岁，后来提前离休了。瑞金同志这次问我，你提前离休没能享受到副省级待遇，后不后悔啊？我说不后悔。当年我们尖刀班16个同志，一场尖攻战牺牲了9个，和他们相比我够幸福的了。所以瑞金同志代表组织向我道歉时，我说啊，这有啥可道歉的啊？背起炸药包就该伸手要官的待遇吗？炸药包是党员的特权，当年虚报年龄争抢这个特权时，我甚至都没想到能活到今天。同志们，我这一生都为抢到这个特权而骄傲啊。沙瑞金和众常委再度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0: 陈岩石离去后，省委常委会继续进行，沙瑞金感慨万分，不时地用手敲击着桌子。同志们呐，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员争抢的是背炸药包，是前赴后继地去牺牲，奋斗牺牲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权。如今呢，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争的是什么呢？权与钱，是前赴后继，为了升官发财，把封建官场那一套全学来了，搞得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乌烟瘴气。举一个例子说吧，我来本省任职，陈岩石可沾了大光了，知道他喜欢花鸟，这不少人就往他那儿送花鸟，光鸟就送了十几只。如果这个陈岩石喜欢养宠物，恐怕熊猫老虎都会送过去吧，这是什么风气啊？常委们面面相觑，这会议室里的气氛又明显的紧张起来。沙瑞金继续的说道，有的干部啊级别不低，这次呢还想进步。这个干部他是管科技的干部，做了6年科技局的局长，5年市委组织部部长。可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科学院士他竟然不认识，人家和他握手他还仰着脸问人家是哪个单位的。稍有姿色的女干部呢，他个个熟悉，连偏僻乡镇上的女干部他都能叫出人家的小名。你说说这像什么话呀？同志们，高玉良感觉时机到了，应该主动出击了。这个历史的经验告诉他，整风也罢，运动也罢，抢话语权最重要，只有积极地批评别人才能最好地保护自己。而且领导需要拥护，天然地喜欢率先拥护他的积极分子。他往起欠了欠身，瑞金同志啊，你说的这个同志我也听说过呀，就是喜欢泡女干部嘛，经常晚上拉着一帮女干部四处喝酒，只要一喝肯定要把一两个女干部喝倒，送去挂水，影响非常不好啊，背地里大家都称他为花帅。沙瑞金听到这儿激愤地说道，这要只会喝花酒不干正事的花帅，我们能向中央推荐安排副部级职位吗？当真把我们的人大政协当花瓶了？
1: 厂里出事了，两人重伤，正在抢救，烧伤30多人。
2: 厂里的工人都围攻，他们把我们车都包围。
0: 会议开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常委发言呢。高玉良第一个开口，而且插着新书记的话，令人刮目相待。然而他有这个资格，毕竟是曾经的省委书记的热门人选嘛。高玉良又风趣地插话说道，瑞金同志啊，我看呢可以考虑安排他到省妇联看大门，发挥这位花帅的特长和余

0: 呀。李达康不满地看了高玉良一眼。作为资深政治家，李达康已看清了形势，新书记不是针对916来的，而是要做一篇大文章。李达康当然知道发言表态的重要性，也懂得批评别人抢得先机的技巧，但大秘书出身的李达康不屑于高玉良那样跟着领导踢死老虎的屁股，他要等待时机，出笔不凡，凤头豹尾，帮新书记写好开篇文章。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时沙瑞金继续讲话，还有个同志，我省的公安厅厅长啊，肩负着社会治安和维稳的重大责任。可他倒好，那么多的正事不干，突然跑到陈岩石养老院那个小花园里挖地去了，是累得一头大汗，几乎光膀子在那儿干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沙瑞金调研回到荆州，他第一件事就去看望陈岩石。进了养老院这个门，却看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和陈岩石在一起挖坑栽花。沙瑞金的心里马上咯噔一下，昨夜光明湖畔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死了好几个人，还有很多人被烧伤，那么这位公安厅厅长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当花农呢？后来才知道，不光是一个公安厅厅长，自从20多天前他空降到汉东省，这个陈岩石所在的这个养老院就热闹起来了，敏感的信息就像风一样传播呀。沙瑞金的伯父是陈岩石的入党介绍人和班长，那么解放后啊，这个陈岩石经常的拿出钱来接济烈士家属。沙瑞金是陈岩石供的大学毕业的。祁同伟得知这个信息后啊，已无李达康那样表演机会和舞台，只能赶紧来到陈岩石的家当花农了。那么这个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再说这个会议现场，高玉良脸上啊，这笑容啊一下就没了。他万没想到祁同伟会跑到陈岩石养老院去挖地，也没想到新书记会把矛头直接指向祁同伟。一时间高玉良有点蒙头转向。那么这时姐沙瑞金举重若轻，谈笑风生，我建议今年农村基层评劳模就评这位祁厅长吧，反正我投一票啊，好同志嘛，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啊。这时节啊，李达康不失时机的出手了，那下笔要狠呐，要抓骨头，那不张嘴还则罢了啊，一张嘴呀，那就得指点命门死穴。所以李达康眉峰往上一挑，朗声的插言道：好，瑞金书记，你这个意见我赞成啊，我也投一票。这位同志就是靠吹吹拍拍上来的吧？当年我做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的秘书，这个祁同伟在市公安局做政保科长，赵立春同志回乡上坟，我和祁同伟陪着。祁同伟啊，真做得出来呀！到了赵家坟头跪倒就哭，那真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是嚎啕大哭啊，哭的我都有点抹不开了。李达康表情生动，绘声绘色，引起常委们不由得一个个偷了发笑。高玉良怒从心头起，这是当面打脸呐、在座常委谁不知道祁同伟是他学生啊？李达康你想干什么呢？ 在新书记主持的第一次常委会上，你就把祁同伟送上去祭刀，起码的规矩和底线你都不顾了啊！就算痛打落水狗，你也得看着主人的面吧。我高玉莲还在这坐着呢，你这当面是撅祁同伟呢，你还是当面撅我高玉莲呢？于是他便笑着问李大康：“
4: 大康同志，你想借这哭坟说明了什么呢？说祁同伟不是好东西，应该拉出去枪毙，这也不至于吧？”
0: 沙瑞金在旁边风趣的挥了挥手：“
4: 不至于，不至于。列宁啊，倒是说过，应该把那帮吹牛拍马的家伙通通的拉出去枪毙，
0: 但这是一时的气话呀。
4: 国际共运史上至今还没有一个枪毙马屁精的先例呢，所以啊，这个齐厅长现在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0: 沙瑞金的话音刚落，高玉良现在是揪住对手不放，他直接对着的是李大康：“
4: 大康同志，我再说几句，今天是常委会讨论干部人事问题，你这样评价祁同伟，我觉得有失偏见呐。你说你当年亲眼见到他哭坟，我不怀疑这是事实，但是大康同志啊，
0: 祁同伟是不是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哪位亲人？那么在那段时间，他的哪位亲人去世了？你了解过没有啊？”李大康看着他：“
4: 我了解过，祁同伟的父母至今健在，他家是长寿的家族。”“
0: 哦，那即便如此，那又怎么样呢？大康同志，祁同伟违反了党章的哪一条，国法哪一条，干部任用规定中的哪一项呢？啊？”那么这时姐沙瑞金在边上不禁一愣，这位高副书记是不是太明目张胆，近乎无耻了？但转念一想，人家有资格，毕竟在汉东省树大根深，差点成了省委书记，便无不夸张地鼓起掌来。
4: 这话问得好，沙瑞金边鼓掌边说：“很有黑色的幽默味道嘛。”
0: 李达康脸一扭：“不是黑色幽默吧？那么按照玉良同志的逻辑，既然祁同伟啥都没违反，我们是不是应该正常推荐安排他为副省长啊？”高玉良笑容可掬：“
4: 达康同志，你别急于责问呐。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0: 沙瑞金在边上一挥手：“好，那就请玉良同志说下去。今天这个会，我们一定要开个清楚明白，在原则问题上，再也不能糊里糊涂，不清楚了。”“
5: 你不让他回避，这不是授人以柄吗？破釜沉舟，继续攻下去。”“
6: 人最不了解的，往往就是自以为自己了解的人。说不定啊，您作为发小，就一直不断的给您一嘴。”
0: 高玉良接着沙瑞金这话说了起来，他放下祁同伟，转向宏观方面：“
4: 瑞金同志啊，谈到我们汉东省干部队伍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呢？”“肯定存在。在我省有些地区，有些干部甚至还比较严重。荆州市的组织部部长花幸福不过是和他属下女干部喝喝酒，那么烟台市去年判刑的那位组织部部长呢，什么情况都知道吧？和100多名女干部通奸，影响极其恶劣啊。”“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7: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8: 能不能真是
2: 孙一播讲？“
9: 可是汉宗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那么这时姐边上有位常委补充的说道：“
4: 有些女干部啊，开好房啊，就等着这位部长上床，还有的送上身子还送钱呢。更无耻的是啊，个别女干部的丈夫亲自出马拉皮条。”“
0: 啊， 沙瑞金十分的吃惊。

0: 那么这些女干部后来处理了没有啊？处理了几个？这位常委苦笑一声，
1: 几乎没处理。
0: 怎么处理啊？涉及100多个家庭啊，
1: 到时若是闹出一些什么离婚啊自杀类的情景，那社会影响就更不好了。
0: 高玉良在边上继续地说道，
1: 很多干部啊，得知瑞金同志来我省工作以后，就往陈岩石那里跑，挖地送鸟固然不好，可还是有底线有顾忌的，毕竟没有直接给他送钱嘛。前年林南市长过生日可就不同了，下属380多名干部就是直接送钱呐，
0: 送了多少呢？
1: 289万呐。
0: 沙瑞金立刻追问地说道，
1: 那么这个收钱市长处理了没有啊？
0: 也没处理吗？
1: 高玉良正了正眼镜，处理了，这个市长判了15年刑，这没啥可说的。
0: 368名干部怎么办呢？
1: 怎么处理呀？陈岩石同志和我说好处理，全撤职。
0: 全撤职？
1: 整个林南的干部队伍那就垮了，工作就没人干了。
0: 边上的纪委书记喝了口茶，接着高玉良的话说道，
1: 当时为这批干部的处理，常委会议争议很大。
0: 沙瑞金听明白了，
1: 哦，玉良同志和大家的发言呢，让我了解了不少新情况，也就更证实了我的判断，本省干部队伍问题确实不少啊，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
0: 怎么解决啊？很简单，按党纪国法办嘛。比如大家提到那100多名女干部，和组织部部长上个床，就从科长提处长了。那么我请问，这对那些兢兢业业干了10年20年还原地不动的干部公平吗？
1: 不公平吗？都不处理，大家跟着学样，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败坏掉了。我提议暂时冻结干部的提拔任用，不管是你向中央推荐的副省级，还是你提拔任用的厅局级，一律重新深入考察，再做题。

沙瑞金定了调子，常委们一致同意。李达康心明如镜啊，沙瑞金已经达到了目的，反腐败，整顿吏治，抓干部队伍建设，这就是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要做的开局文章。李达康由衷的拥护，宏大目标吸引了沙瑞金的注意力，使他暂时逃过了眼前一劫。但是李达康心里有病啊，他隐隐感觉到不安。丁义珍916和他妻子的所作所为，那真的就那么干净吗？这都是问题呀。高玉良这时也看明白了，新书记是下政治棋的高手啊，请了一位老同志讲了讲传统，就轻松按下了一批你提拔的干部。原以为前任书记留下的大名单里能提上几个，包括祁同伟，不料竟全部冻结了。祁同伟更是没戏，新书记抓了典型，却也活该，麻烦都是自己找的。沙瑞金最后做了总结讲话，同志们，今天会开得很好啊，重温了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尤其是陈岩石同志讲到的那位只有一天党龄的党员，我想同志们不会轻易忘记，我呢恳求同志们牢牢记住他们，记住我党鲜艳的党旗上有他们鲜红的血迹，记住国际歌里的话，要为真理而斗争。这个省委常委会开的常委们有点晕，但有一点很明确，新书记沙瑞金将汉东省政坛刮起了一股新风，这个日子啊，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过了。

0: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 现在是人赃俱获，
2: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3: 汇报完，
4: 马上判断。
1: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这个省委常委会开的常委们有点晕，但有一点很明确，习书记沙瑞金将汉东省政坛刮起了一股新风，这个日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过了。这个侯亮平近来成了空中飞人，赵德汉账本上那些行贿线索需要一条条的落实，不断扩大战果，所以侯亮平就不停地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座城市。那么今天呢，侯亮平要飞往呼和浩特取证，正排队登机呢，这个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竟是发小蔡成功打来的电话。侯亮平第一感觉就是出了大事啊，接这个听电话的时候，他就真切听见他这个发小小蔡紧张的喘息。
10: 侯子，紧急向你报告，我要举报，正式举报，这回有证据了，真的。
9: 侯亮平心中暗喜，又举报了，有证据，那就快说吧，我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正要关机呢。这个蔡成功的声音颤抖起来，语调急促，似乎正在奔走逃命。
10: 猴子，我本想去北京当面向你举报，可来不及了，我随时有可能就被人家干掉的。我这就告诉你吧，汉东省省委常委那个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他的老婆就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菁，受贿200万呐。
9: 侯亮平一惊，拖着小行李箱离开登机队伍。你给我再说一遍，蔡成功，你要举报谁的老婆？李达康，他受贿。

0: 200万。
1: 是啊，这200万是我送的，我行的会呀、啊，这算证据吧？
0: 侯亮平明白了，此事非同小可，有名有姓有金额，是行贿人本人实名举报，可以立案调查了。蔡成功是关键证人，必须保护起来。但是情形很急迫，蔡成功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据蔡成功在电话里说，916大火那天晚上，他磕破了头，住进了医院。听说厂子出事后，立即拔掉吊针逃走了。那么两天后，他约见郑西坡了解情况，却发现有警察是跟踪了他。他没跟郑西坡接头就溜了。那么蔡成功在电话里焦急不安地说：“
1: 李大康啊，动用了荆州警察，随时可能把我抓进去。我决心拼个鱼死网破，才决定举报李大康的老婆。现在只能靠你保护我了，否则呀，我肯定没命了。”
0: 侯亮平有数了，他就问蔡成功：“这件事你对谁说过没有？”蔡成功倒是只在电话里跟陈海说过，也没说太仔细。但提到了欧阳靖，侯亮平让蔡成功马上去见陈海，说是陈海会保护他的。蔡成功却说不能去，现在的荆州的警察正四处抓他这个916放火犯呢。侯亮平心里咯噔响，知道蔡成功危险了，便让蔡成功说出具体地址，让陈海去找他。蔡成功啊，连自己发小也不敢相信，犹豫片刻说他在荆州的中山北路125号附近的一座电话亭。侯亮平让他原地等待，千万别乱走。

0: 关上手机，侯亮平脑瓜门冒出了冷汗。广播催促旅客赶快登机，双方都在争分夺秒啊，必须保护这位特别重要的举报人，绝不能让人抢在他们的头里把蔡成功搞死。这于公于私是都说不过去。这么想着，侯亮平拨通了陈海的电话，还算万幸，陈海的电话顺利的拨通了。侯亮平三言两语把蔡成功的举报内容说清了，其实就几个关键词：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涉案，谨防杀人灭口。估计陈海手上另有线索，这厮竟毫不吃惊，只说道：明白明白，这个蔡成功你就交给我好了，继续飞你的吧。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侯亮平上了飞机，空姐叮嘱旅客们关闭电子用品，他心怀忐忑地关上了手机。这个飞机滑行加速起飞，侯亮平算计着陈海的行动和接下来的各种可能性。凭他的及时情报和陈海的机警，蔡成功迅速落入汉东省反贪局之手，得到了保护，应该没有问题吧。侯亮平闭上眼睛，心中想着心事，他越想越多。哎呀，其实侯亮平一直和陈海保持着联系，916大火那天晚上，他守在电脑前观看现场的视频，陈海也在线，他们一边看一边分析，说了不少心里话。嘴严的陈海向他透露，根据最新掌握的情况，估计有一批干部

0: 说难道李达康是放走丁义珍的黑手？他有动机有条件呢？陈孩含糊其辞，不置可否。侯亮平再问，陈孩就是不深谈。侯亮平当时就有感觉，这个陈孩掌握了不为人知的重要线索，只是还没有到揭锅的时候。侯亮平感觉到事情越来越复杂。那么这个蔡成功举报把李达康一下子推到了前台，可是侯亮平也发现了一处矛盾。既然欧阳菁收受了这个蔡成功200万元的贿赂，为什么还在这个关键时刻断代呢？致使大风厂股权落入高小琴之手呢？搞不清楚，太复杂了。这其中的秘密只有见到蔡成功才能破解。那么侯亮平心里无端的一阵发慌，害怕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位发小了。在这个呼和浩特下了飞机，侯亮平顶着北方的寒风，第一件事就是问情况。情况不妙，陈海那边说了，他和陆亦可在这个中山北路125号附近并没找到这个蔡成功，现在还在这个电话亭旁边的这一个咖啡厅里在这等。侯亮平担心这个蔡成功啊被这个京都市局的警察抓走。陈海就说了，真被京州的警察抓走他也没有办法，但应该不会。蔡成功既然已经知道了有麻烦，那肯定会加小心的，而且是倍加小心。再接到陈海电话时啊，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陈海电话通报，他说这个蔡成功啊没露面，应该是被捕了，但京州公安局啊否认抓了蔡成功。侯亮平听着电话急忙说道，那你就找一下咱学长祁同伟，他小子是公安厅的厅长，让他查一查这个蔡成功是否被抓。陈孩在电话那边说了，
1: 这还要你说，我就是通过祁同伟查的，人家死活不承认抓了你那个发小。
0: 哦，侯亮平想，这就奇怪了，蔡成功能跑到哪儿去呢？若不在警察的手上，会不会已被人家给灭口了？他心中不禁一沉呢。然而侯亮平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蔡成功没被灭口，陈海差点被人给灭口了。

0: 也就在三天后，侯亮平从这个内蒙古出差回来，正往秦局长办公室走，准备汇报这个呼和浩特的案子。陈海突然从这个荆州来的电话，告诉侯亮平，他一点的飞机去北京，现在要去和一位举报人见面，他会拿到重要的证据，希望直接向总局领导做个汇报。侯亮平的兴奋呢，激动啊，那难以言表啊。他知道这个汉东省的反贪腐战斗肯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持重的陈海没有12分的把握，是绝对不会说这样话的。侯亮平压抑住兴奋，对陈海说，哎呀，放心吧兄弟，我这就和秦局见面，约他下午见你，晚上我陪你喝上一杯庆功酒。陈海一听这句话笑了，
1: 酒先留着吧，汇报完我得赶紧回去，免得打草惊蛇。
0: 这话是刚说到这儿，突然就停止了。那么后来侯亮平再怎么拨打这个手机，对方都没有应答。事后得知啊，陈海在和他通这个电话时，正沿着斑马线过马路，一辆卡车闯红灯，是直冲了过来。
2: 好，汇报完。

0: 头正撞中陈海，把陈海整个人撞得飞了起来。
1: 喂，陈海，怎么了？陈海，你说话呀，陈海。
0: 陈海的电脑提包飞到了绿化带的草丛中，马路中央一滩鲜血，浸泡着一只压扁了形的手机。那么荆州方面通报的情况是一个酒驾司机造成这桩意外的交通事故，司机被薅下了车，还酒气冲天，站都站不稳。据说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曾因酒驾进去过一次，判了两年。这次还不是早上喝的酒，是头天晚上喝的，两人喝了三瓶二锅头，一直喝到夜里12点，一早上出车，酒还没醒呢，刚开过几条马路就出事儿了。侯亮平不相信这是车祸呀，功败垂成啊，只有身为战友的他知道陈海距离那巨大的真相有多近，也许已经是近在咫尺了，否则陈海不会遭此杀身之祸。这是有人在暗下毒手杀人灭口，侯亮平的心在滴着血。与陈海相处的桩桩往事在眼前不停地闪现，

0: 平的心在流血，在痛苦。那么当天下午，这个侯亮平努力镇定着自己的情绪，郁寡欢地来到秦局长办公室，关上房门，沉着脸说了一句话：秦局，这个陈海是被人暗算的。秦局长给他倒了一杯茶，表示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不过也平和地说明季长明检察长亲自出了面，找到了交管部门，查阅了事故的原始材料，并没有发现什么疑点。侯亮平听到这儿，当即失态，是脱口而出：啊，现在我连季长明都怀疑。秦局长严肃地提醒道：哎，亮平啊，说话要负责任的。侯亮平冷静了下来，分析情况，他告诉秦局长，这场离奇车祸发生时，自己正和秦海通了电话，秦海还说呢，汇报完案子要赶回荆州，怕打草惊蛇，看来现在蛇已经惊了。秦局长暗中在想，陈海的父亲陈岩石参与了季昌明的调查，也没发现啥呀。侯亮平很固执，坚持认为汉东省和荆州市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身为反贪局局长的陈海可能已经逼近某个致命的事实真相。那么在此之前，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也向陈海举报过，现在蔡成功也离奇的失踪了，种种迹象都说明荆州乃至汉东省的问题很大。
1: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能不能真是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秦局长陷入了思索，在屋中是来回的踱着步。那你敢肯定陈海是遇害吗？侯亮平口气坚定：是的，遇害，不是车祸。陈海告诉我，他马上要和一个举报人见面，将会拿到过硬的证据，正因为事关重大，他才想飞到北京来亲自向您汇报。秦局啊，赵德汉的案子差不多了，我想深入汉东

0: 彻查丁义珍出逃、916大火以及陈海遇害这一系列的案子。秦局长坐在椅子上思索了好半天，突然抬起了头，
1: 哎，亮平，如果派你到汉东省检察院任职呢？
0: 临时接替陈海出任反贪局代局长。
1: 啊，
0: 秦局，这我没想过呀。
1: 那就好好想想吧，单纯的去查陈海被害是很难的呀。怎么查呀？有什么理由查呀？就算查了，能查出真相吗？
0: 联想到荆州市一个涉案副市长竟然能在我们眼皮底下顺利的溜掉，那就更不相信能查清楚了。侯亮平的眼睛一亮，
2: 啊，我明白了，
0: 悄悄地沉下去。

0: 现在陈海伤势很重，昏迷不醒，医生们会诊说陈海即使能活下来，哎，十有八九也变成了植物人呐。丁义珍一案也要有个熟悉情况的同志去抓，你去做代局长，正可以沉下心来和对手打上一场硬仗。千军，那我听组织安排，随时准备去汉东省报道。当晚，侯亮平晚上做了个梦，他梦见陈海向自己走来，扬着那张娃娃脸，充满疑问的眼中有些哀伤。就见陈海身上血迹斑斑，他摊开双手，仿佛在问：“猴子，我怎么办？”侯亮平猛然惊醒，本能地喊了一声：“孩子别急，我来支援你。”他翻身坐起，此时侯亮平已泪流满面，他任由泪水湿了衣衫。
1: 这人啊，心里藏着事儿，怎么可能睡得着觉呢？劝你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能吵醒真警察。
4: 汇报完，马上汇报。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待命，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0: 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戴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
1: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第十集。
3: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4: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遇罪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3: 我不知道。
5: 池田低下了头。
4: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没想到他们把抗联给引来了。板垣叔叔如果不想见我，他可以说嘛，我不见他就是了，何苦费这么多心事？
3: 不，高将军，你不要误会。
4: 我误会？都死到临头了，我还怕什么误会？你也一样。
5: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声，池田立刻高兴地向外望去。
3: 援军到了。

0: 飞立刻按倒了他。
1: 趴下，是抗联到了，你听不出来是驳壳枪的枪声，快点跟我走。
0: 廖飞说着扒开窝棚后面的几块板子，又顺手拿了两块木板，带着池田挤了出去。窝棚外面，十几个抗联战士端着枪站在窝棚门前，一个指挥员手里握着驳壳枪，大声地喊着：“
2: 胡老三，别耍死狗，把鬼子的尸体给我扔出来。”
0: 窝棚里没有动静，指挥员一挥手，带着抗联战士冲了进去。窝棚里已经空无一人，一个战士看见窝棚后墙被扒开的口子，大声地喊着：“
3: 跑了，鬼子跑了，他从那儿跑的，
2: 追！”
0: 指挥员一声令下，十几个抗联战士奔出窝棚外，踏着滑雪板追下山去。此时天已经开始大亮，以木板当雪橇躲过了抗联战士追赶的廖飞和池田藏在坡坎下面，大口地喘着气。池田定了定心，对廖飞说：“
4: 前辈，这一次幸亏你救了我，我感谢。”
0: 廖飞打断了他的话：“
5: 算了，用不着感谢，咱们毕竟都是日本人嘛。”
0: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枪声，廖飞分辨了一下枪声说：“
5: 你看见前面的亮光了吗？那应该是你说的援军到了。你回去跟板垣叔叔说，我其实还是感谢他那一次派人去杀我，否则我也没有机会趁乱逃跑，能回来就已经满足了。哎，你身上带钱了吗？借给我点。”“
2: 哦，有有。”
0: 池田忙不迭地往外拿钱。“
2: 全在这儿，您全拿去。”“您去哪儿？”“
5: 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会还的，要是没机会你就找板垣叔叔要吧。”
0: 廖飞说着收起了钱。池田胆怯地摇了摇头：“
2: 哦，我不敢，我怎能……哦，不说这个了，您一定要告诉我您要去哪儿，否则我没办法向将军交代啊。”
0: 廖飞从腰带扣的立柱里抽出来一个细长卷，交给了池田：“
5: 给，这是我父亲为之献身的那份情报，他记录了苏军近期在边境沿线的兵力分布情况和火力配备。交给板垣叔叔吧，告诉他苏军已经知道我们搞到了这份情报，可能会调整一些部署，至于怎么调整，就请板垣叔叔和你们这些白白胖胖的参谋们操操心吧。”
0: 廖飞说完站了起来。池田接过情报，惊愕地看着他：“
2: 苏军抓你的时候没搜去这份情报？”
0: 廖飞笑了：“
5: 哼，你们不是也没有搜到吗？”
0: 池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
2: 前辈，您藏哪儿了？”
0: 廖飞没有说话，指了指裤带扣。池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叹：“
2: 啊，太奇妙了，这是哪位专家设计的？”
0: 廖飞的脸色暗了下来：“
5: 我爸爸。好了，告诉板垣叔叔别找我了。”
0: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池田想去追，可是看到渐渐逼近的火光，又没有敢去追。廖飞走远了，渐渐地看不见了，池田的脸上不免现出了愁容：“
2: 这我怎么跟将军交代呢？”
0: 日军野战指挥所，十几个级别不同的日军军官心若寒蝉地低着头，偷偷看着在中间的板垣和池田。板垣照着池田的脸狠狠地打去，池田还是穿着那身破军装，带着被土匪殴打的旧伤，一声不吭地挺着。 周围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劝解。一个值班参谋进来报告：
6: 将军，西线搜索分队报告，30里内没有发现任何搜索对象，请示是否继续向纵深寻找。
0: 另一个值班参谋随后走了进来：
7: 将军，南线搜索分队报告，据指挥部13公里的沟帮子方向发现抗联活动迹象，请示是否继续搜索。
0: 中泽此时也从外面匆匆走了进来：
8: 将军，这里的驻军35旅团旅团长孙本将军说，他们所有的兵力都用于防御苏军正面阵地了，没有能力对这个地区进行扫荡。如果您一定要进行这次扫荡的话，就请山田司令官下命令，并再调来2个师团，至少5万人才有可能。
0: 板垣叹了口气，铁青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中泽继续报告说：
8: 将军，高桥浩送给您的情报已经去冲洗了，他的账文也已经速交大本营陆军部核对去了。您看。
0: 板垣没有说话，目光重新聚到了池田的身上，池田的腿此时有些发抖。中泽上前一步讨好的报告：
8: 将军，池田少佐已经命令一个分队去寻找那几个土匪，务必把他们清除掉。
0: 板垣的表情这时有些缓和下来，中泽试探地问道：
8: 将军，这一带是共产党抗联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搜索纵深太大，对我们很不利呀，您看是不是？
0: 板垣转过头来果断的命令：
9: 命令，本地区所有电台全部开机，全面持续的监听是否有新的电台出现，监听苏军电台是否出现了新的呼号。
10: 是。
0: 中泽点点头，急匆匆地走了出去，边走边对部下喊道：
8: 通知机场，将军马上返回新京。
10: 是。
0: 士兵们应声去办了。日军指挥所外，板垣带着一群人走出来，迅速地上了汽车，飞快地离去。不远处的树林里，此时露出一双机敏的眼睛，他就是廖飞。看到板垣等人都走了以后，廖飞也站起身来向远处走去。远东情报局捷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开门轻轻走了进来。
11: 有消息吗？
0: 捷普洛夫焦急地问道。库拉科夫摇摇头：
12: 暂时还没有。
0: 捷普洛夫的脸上现出了不安。
11: 那么其他渠道呢？
12: 哦，也没有。只有抗联通报我们说有2个日本军人被土匪劫持了，然后逃脱了。
11: 2个日本人？
12: 是的，是2个日本人。
11: 怎么会是2个呢？要不多一些，要不就是他一个。怎么会是2个呢？
12: 也许跟我们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关系。
0: 正在这时，瓦西里走了进来。
13: 将军同志，元帅同志，请您去他办公室。
0: 捷普洛夫叹了口气，耸了耸肩膀：
11: 哎，又来了，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叫过去一通臭骂，比他吃早餐还准时。等我回来开会，我们一定要想点办法。
0: 捷普洛夫说完无奈地走了出去。新京老城区的街道上此时还算热闹，街边有卖豆浆的小推车，也有卖菜的卖柴火的。 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却每一个人都走得很快，很少有互相打招呼的。廖飞还是穿着那身没有领章的日本军服，但已经挂破了，并且脏得要死。他在一个电线杆子前停下来，从上面发现了一张招贴广告，顺手撕了下来。招贴广告上写着：康熙公馆廉价出租，西头道街八号老蔡家。廖飞看完了，来到了不远处卖豆浆的小车前。
14: 掌柜的，来碗豆浆。
0: 廖飞掏出5块钱递给小贩，小贩看了显得有些紧张，他小心翼翼地盛了一碗豆浆递给了廖飞。
15: 嘿嘿，喝吧，这碗豆浆啊就送您了。
0: 廖飞看了不免有些疑惑，
14: 你怎么？
0: 小贩陪着笑说：
15: 您看我这就是干一年，也不一定能挣下您这张票子。您喝吧，老总。
0: 见小贩紧张的样子，廖飞不好再问下去，赶紧把那碗豆浆喝了。当廖飞想把5块钱塞给那个小贩时，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赶紧问小贩：
14: 哦，请问西头道街怎么走？
0: 小贩抬起手朝前面指了指：
15: 啊，从这儿往前再朝西拐就是了。
0: 廖飞看了看，点点头，朝西走去。当他拐过街口，看到那个所谓的西头道街比刚才的那条街还要差，肮脏不堪，便有些疑惑地问旁边的一个人：
14: 哎，这有一个康熙公馆吗？
0: 那个人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6: 没听说过。
0: 说罢便急匆匆地走了。廖飞无奈，又继续往前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了一个挂着西头道街八号的标牌，不禁一阵高兴，他又向里走去。这是一个门洞，廖飞走进这个门洞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院子，四周的2层楼围成了一个圈，把整个院子弄得跟天井差不多。在1楼，有一条楼梯通到2楼，2楼外的走廊连接着每一家每一扇门窗。院子里很安静，没有人走动。廖飞有些疑惑，又返回身去，走到门口看了看门楣，那上面的标牌确实写着康熙公馆4个字。他瞅了瞅，有些犹豫。就在这时，廖飞突然听到门里靠近大门的一家传来了砸家似的声音，还伴随着一个女人的叫骂声：
16: 你一个倒霉秧子，包货，拿着2斤橡子面就想嫖你老娘呀！你不打听打听，不拿点正经粮食来，就敢爬到老娘我的床上，那是你连橡子面也不打算吃了吧？
0: 伴随着叫骂声，一个男子手里拎着小布口袋，灰头土脸地倒退出来。
17: 这还是我前几天挣下的，我都没舍得吃，这不都给你拿来了。
0: 男子话音未落，一个典型的东北徐娘冲出门来：
16: 你拿来给我，我要你那破玩意儿，你给你老娘你妹子你姐去吃吧，老娘我可咽不下去。哼，我就见不得你这种倒霉秧子货，一副挣巷子面的身板，还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惦记，什么都不想落下。
0: 男子被女人骂急了，禁不住嘟囔起来：
17: 大帅爹，你也不用这么埋汰人，哪天我真的给你挣来高粱米，还是白脸高粱米，你信不？
0: 大菜碟一听冷笑了：
16: 我信你哪天给老康家当上亲戚了。
17: 老康家？
0: 男子不由得愣住了。
17: 老康家是谁？
0: 大菜碟张口骂道：
16: 哼，这你都不知道，那是皇上。 德家。滚！你再不滚，看老娘我怎么削你！

0: 彩蝶说着，抄起一块砖头就飞了过去。那男人见了，拔腿就跑。砖头蟹溅到了廖飞身上，大彩蝶这才看见还有一个男人站在门口，不觉愣住了。
1: 哎，那位，干啥的？找我的吗？带正经粮食没？
0: 廖飞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却大声地问：
2: 大姐，这里是康熙公馆吗？
0: 大彩蝶一听就愣住了。
1: 哎呦妈呀，你小声点，这是老辈子的叫法，现在可不敢这么叫喽。说是跟太祖爷同名了，不准叫了，再叫这名是杀头的罪。原来住这儿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全吓跑了，咱们才住了进来。行了，大兄弟，姐姐教你个乖，走吧，别找事儿。
0: 廖飞没有走，却继续问：
2: 大姐，这里是不是有房子出租啊？
0: 廖飞说着，拿出来那张招贴给大彩蝶看了一下。大彩蝶瞅了瞅，骂道：
1: 这个倒霉东西，肯定是老六叫徐师傅写的。
0: 廖飞没有管大彩蝶说什么，继续问道：
2: 大姐，是不是没有房子出租了呀？
0: 大彩蝶儿想了想，
1: 啊，房子倒是还有，不过看大兄弟你也不像个苦力呀，住这儿不委屈你？
0: 廖飞苦笑了一下，
2: 我到新京是投奔亲戚的，亲戚找不着也回不去了，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再想想办法。要是大姐能帮帮我。
0: 没等廖飞说完，大彩蝶儿就爽快地答应了。
1: 行，你自己看，能住你就住，俺们也没等着你的房钱买巷子面。
0: 大彩蝶儿正说着，从门外进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一个耙子，脸上脏兮兮的，却还是掩饰不住那股子清秀劲儿。大彩蝶儿指着女孩说：
1: 这是俺闺女巧丫，闺女，你带这个叔叔去看看那间房子。
0: 大彩蝶儿说完回屋去了。巧丫儿好奇地看着廖飞问：
1: 你是中国人吗？
0: 廖飞看着小姑娘笑了：
2: 是啊，怎么，我不像中国人吗？
0: 巧丫儿指着廖飞的衣服说：
1: 中国人哪有穿这身衣服的，你要是这么出去小心挨砖头。
2: 是吗？那怎么办呢？
0: 廖飞故意问。巧丫儿想了想说：
1: 你跟着我吧，跟着我就没事儿了。
2: 行，我就跟着你。巧丫，跟着你看房子去吧。
1: 走吧。
0: 巧丫说着，带着廖飞转到了楼梯底下，指着背靠外墙的那间小房子说：
1: 喏，就是这儿。
0: 说着便带着廖飞进了那间房子。这是一间楼梯下面封上墙而形成的一间小屋，里面有一张单人床板，一张小桌，一个火炉，烟筒通到了外面。巧丫儿看着屋子，脸上略带愁容地说：
1: 你这么大的个子能住下吗？
0: 廖飞弯着腰瞅了瞅：
2: 大概还行吧。
0: 正说着，大彩蝶一步三晃地走了过来。
1: 行吗？住不住？
0: 廖飞点点头：
2: 行啊，你看这房钱怎么算？
1: 咱们这地价那可是跟太祖爷同名，这康熙公馆。
0: 大彩蝶儿正要炫耀，廖飞把话接了过去：
2: 哎，不是说不准叫康熙公馆吗？要杀头的。
0: 大彩蝶儿尴尬地笑了笑：
1: 那是皇上怕咱们沾了太祖爷的光，可太祖爷也没忘了咱们这院儿。就说到日本这些年死了多少人，

0: 咱们院才死了多少？还不到20口子。
1: 那院里住了多少人呢？
2: 廖飞追问了一句。大菜碟儿愣了一下，回答道：
0: 30多口子吧，算少的。
1: 是啊，算少的。
2: 廖飞跟了一句：
1: 你看到底要多少钱？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
0: 你。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一集。
2: 咱们这地家那可是跟太祖爷同名，这康熙公馆。
3: 大菜碟儿正要炫耀，廖飞把话接了过去。
4: 哎，不是说不准叫康熙公馆吗？要杀头的。
3: 大菜碟儿尴尬地笑了笑。
2: 那是皇上怕咱们沾了太祖爷的光，可太祖爷也没忘了咱们这院儿。就说到日本这些年死了多少人，可咱们院儿才死了多少，还不到20口子。
4: 那院里住了多少人呢？
3: 廖飞追问了一句。大菜碟儿愣了一下回答道，
2: 30多口子吧，算少的。
4: 是啊，算少的。
3: 廖飞跟了一句，随后不等大菜碟儿说话就问道，
4: 你看到底要多少钱？
3: 大菜碟儿想了想却不直接说出口。
2: 这么好的地界儿，那怎么也得得些钱吧。
3: 大菜碟儿话没说完，廖飞就掏出一张5块钱的军票递过来。
4: 那这些够住2个月的吗？
3: 大菜碟儿一见廖飞手里的钱立刻惊叫起来。
2: 哎呀妈呀，大兄弟，你是日本人呐？
3: 廖飞赶紧摇摇头。
4: 不是不是，他们就给的我这种军票，你要是觉得不方便，你帮我换了它，差多少我给你补齐。
3: 大菜碟儿一把抢过了钱。
2: 哎，不用不用，哎，这钱，哎，行。
3: 房价谈妥了，廖飞有些放心地问，
4: 大姐，您看我什么铺盖都没有，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还要买点煤生炉子，我初来乍到的。
3: 大菜碟一听赶紧接过话来，
2: 还买什么煤呀，俺们巧丫天天捡的煤糊还不够你烧的，那东西比煤好烧，铺盖俺那也有，给你抱一套过来。就是衣服不好办。你这身量那得穿呢子马裤。
3: 廖飞一听赶紧摆摆手，
4: 哎，可不敢，我穿不起，您看2块钱够吗？
3: 廖飞说着又拿出2块钱的票子。大菜碟儿赶紧接过来说，
2: 行了大兄弟，全包在我身上了，今天晚上我保你有一顿贴饼子吃。
3: 大菜碟儿说完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单说在此时，板垣和美谷博士几个人在办公室里围在一起，正在看着桌子上放的一堆照片。美谷博士看得最认真，他拿着放大镜认真地搜寻着每一个细节，而板垣此时正在听着池田的汇报。
5: 就这些？
6: 哦，就这些。
3: 池田迟疑了一下又说，
6: 你对他的考验和调查，特别是派特工队袭击苏军军营，他非常敏感，他认为这都是您一手安排的。
3: 板垣苦笑了笑，
5: 不是敏感，是肯定是我一手安排的。
6: 我感觉……
3: 池田刚说了一句，板垣便打断了他。
5: 你感觉？掩饰自己窥探别人，这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你想感觉他啊？可能吗？
3: 板垣说着拿起了装胶卷的小铁管。
5: 你再说一遍，他把他藏在哪里？
6: 哦，这儿，就是裤腰带的扣环，就在这里，外面看是个实心的，其实是空心的， 外表上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哦，也包括苏联人都没有搜出来。
5: 是高桥敏夫设计的？
6: 是的，高桥号是这么说的。
3: 板垣佩服地叹了口气，
5: 哎，真是聪明。
3: 就在这时，博士在那边突然说话了。
7: 没用，没有任何用处，这是一堆摄影作品，连到此一游的风光片都不如。
3: 板垣和池田听了停止了说话，屋里所有人也都转过头来看着这个自以为是的博士。板垣想了想说，
5: 我们正在去找苏联的风光照片，用它来比对这些情报的地理特征。
3: 博士冷笑了一下，狂傲地说道，
7: 我的经验是基本没用，因为你不能判读这些照片，所以这是一堆垃圾。比如说，我们早就知道苏军有重型坦克，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对面的苏军有没有这样的重型坦克，而这些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将军，你还是要找到那个高桥号，只有找到人，这些情报才有意义。如果找不到人，
8: 报告。
3: 博士话没说完，中泽走了进来。
8: 报告将军，宪兵队说他们根本没有可能进行这次扫荡，他们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3: 池田听了气得皱起了眉头。板垣叹了口气对中泽说，
5: 通知山田将军，说我15分钟以后要见到他。
8: 是，这是。不知道山田司令官是不是有时间安排？
5: 我是叫你通知他我要见他，而不是让他安排时间见我，明白吗？
3: 板垣大声地回了一句，
8: 是。
3: 中泽一个立正，乖乖地出去了。廖飞此时在他住的小房间里正忙活着，巧丫儿在火炉旁抓起一块烤好的饼子，掰了一半递给廖飞，
2: 快吃快吃，可好吃了。
3: 巧丫说着便把烤好的饼子往廖飞的嘴里塞，廖飞被烫得直吹气，那样子逗得巧丫笑个不停。
2: 香吧，我妈烤得更香，怎么吃都吃不够。你说我以后能天天吃上烤饼子吗？
9: 能，以后巧丫啊，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3: 廖飞说着微笑地看着巧丫。巧丫看着廖飞也笑了。
2: 那得等到我长到你这么大才行吧。
9: 不用，很快就盼到了。
3: 巧丫看着廖飞充满了满足。
2: 那就好，那我就不会挨饿了。哎，你看什么呢？你认识字吗？
9: 你呢？
3: 巧丫摇摇头。
2: 我妈还有六叔和七叔都不认识字，我妈说不用认字，有徐师傅一个人认字就行了。
3: 两个人正说着，门被突然撞开了，三个男人闯了进来，他们身后跟着大菜碟儿。一个直眉愣眼的汉子憨声地问廖飞，
10: 咋的，你就租房的？
9: 是的。
3: 廖飞站起身来，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也看了看大菜碟儿。大菜碟儿赶紧介绍说，
2: 他是咱们院的老六。
3: 跟在老六后面的人称徐师傅的汉子回过头来对廖飞说，
11: 我们来没有别的意思，这房租呢你已经给了，可别的钱你还没给呢。
4: 还要什么钱？
3: 廖飞不禁有些惊愕。徐师傅望着廖飞笑了笑，
11: 你想啊，点电灯要电钱，你要喝水、洗衣裳、用水要交水钱吧？还有
10: 保护费呢。
3: 站在徐师傅身后的一个长得有些猥琐的外号叫丧妻的汉子又立刻补了一句。徐师傅看着廖飞笑了笑，
1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个地方可不太平啊，要想吃

0: 饭就得交点钱呢。
1: 廖飞有些听明白了，他不软不硬地回答道，
2: 给你们交了钱，就没有人敢像你们这样来讹我的钱了，是吗？
1: 丧西站在一旁冷笑，
3: 对，是这个意思。
1: 廖飞看着丧西等人说，
2: 我交的房租钱已经不少了，全新京也没有这么贵的房租，你们还……
3: 少废话，你他妈交不交吧。
1: 丧西话音未落，老六拔出了一把杀猪刀，用力地扎在桌子上。廖飞冷静地看着他们问道，
2: 你们是胡子？
1: 老六把一只脚放在了屋内唯一的一把椅子上，
4: 胡子算个啥呀，老子刀尖上舔血全当是解酒了。来句痛快话，你到底交不交？
1: 廖飞想了想回答道，
2: 我确实是没有了，等我挣了钱。
3: 滚，不用跟他瞎扯，没钱滚蛋，滚。
1: 没等廖飞说完，丧七立刻喊了起来，老六和徐师傅二话没说，和丧七一起连推带搡的就把廖飞弄到了院子里。
3: 滚，
1: 丧七大声地叫骂着。此刻廖飞的眉头拧了起来，拳头也暗暗地攥紧了，他稳定了一下自己，息事宁人地说，
2: 好，我可以走，请你们把房钱还给我。
3: 什么？给你什么？
1: 丧七又叫了起来。廖飞一字一句地回答，
2: 房钱，我交给那位大姐的房钱。
1: 老六在旁边一听立刻就火了，
4: 你他妈住了一下就算住了，房钱没了，
3: 听见没有，没了，滚。
1: 丧七站在老六身后又补了一句，廖飞这时可有些沉不住气了，
2: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4: 你还真说对了，这年头就是欺负人，老子就死定你了，咋的？
1: 老六说完伸出手来一拳打了过去，廖飞一闪没有被打着躲了过去。
3: 你小子你还来劲了，
1: 丧七说完抄起一根木棒就朝廖飞砸了过来，廖飞见状赶紧举手一挡，木棒断成了两截，而廖飞的脸上也充满了怒气，狠狠地看着丧七等人。走，老六一看不好，和徐师傅一起冲了上去，举拳便打。廖飞这回是真急了，他使出在基地时曾练过的手段，毫不手软地将三个人打的是满地找牙，院子里顿时一片狼藉。大菜碟见状赶紧冲了过来，却怎么拉也拉不开，想打又打不了，只好在一旁大哭大叫起来。
5: 哎呀，住手，快住手啊，你们把我这院子里的东西都打坏了，哎呦，快住手啊，哎呦妈呀，哎呀。
1: 院子里正乱着，门口处突然响起了警笛声，随着笛声两个警察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6: 住手，都给我住手。
1: 正在厮打的几个人听到警察的喊声赶紧停住了手，警察望着他们问道，
6: 哎，怎么回事，有这么打架的吗？哎，这老六是个犯酒的无赖，哎，你说他怎么欺负你了，你把说说，老子削死。
1: 警察说完上去就是一棍子，老六的额头上立刻流出了血。
6: 铐起来。
1: 两个警察说着便把老六等三个人都铐了起来。大菜碟儿在一旁看见有些着急了，
5: 妈哎，哎呦，这都是没影的事儿啊，我们不卖酒早就不卖了，哎呦妈耶。哎，大兄弟你给说说话，救救他们，要不然他们就要被抓进巴黎子了，大兄弟求求你快救救他们呐。
1: 廖飞见了喘了口气说，

0: 廖飞点点头，
1: 他们确实没有卖给我酒。
2: 好吧，今儿啊就饶你们一次。
0: 警察说着打开了老六等人手上的手铐。
2: 妈的，再这么打架把你们都弄到警察局子里头去。
0: 警察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在场的人看着廖飞不知道说什么好。廖飞从口袋里又掏出了一张票子递给老六。
1: 我还有5块钱，就这么多了。
3: 不要了。
0: 老六见了赶紧推辞。
3: 你救了俺们不要了，往后啥都不要了。
0: 廖飞看着老六等人笑了笑。
1: 我一时也用不着，算是借给你们的，有钱再还吧。
0: 廖飞说着指着门口放着的一块镀锌板说，
1: 这个东西给我行吗？
3: 行。
0: 几个人听了一个劲儿的点头。廖飞望着他们说，
1: 如果能帮我找台破旧收音机最好，我能修，修好了能卖钱，能养自己。
0: 徐师傅在一旁听的立刻来了精神。
2: 哎，行，没问题，这事儿我包了。
1: 谢谢。
0: 廖飞把5块钱塞给老六，转身进了自己的屋。老六等人渐渐散去了，大菜碟儿一脸感激地走了进来。
4: 大兄弟，谢谢你，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这里呀，你就宽心住吧，往后就跟着我们吃，什么也不用你花钱了。
0: 廖飞望着大菜碟儿笑了。
1: 大姐，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4: 啊，我是老蔡家的，男人给日本人抓劳工了，我就跑新京来混饭吃了，人家都叫我大菜碟儿，就是能成的意思。行了，你先睡吧，铺盖不够跟我要啊。
0: 大菜碟儿说完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日军作战室里，此时坐着3位将军，他们是驻军司令山田中将、宪兵队司令水野敏夫少将，还有一位就是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3位将军的身后都站着几个驻守司的人物，正虎视眈眈地怒目相视着。山田看他们都没有说话的意思，便对水野少将说，
5: 说说吧。情报局已经说了，任务、目标、范围还有理由都说了，你们宪兵司令部也说说吧。情报局说的当然是事实，现在满洲境内除了边防布防以外，就剩你们这一支机动力量了，怎么样，帮帮情报局板垣先生。
0: 山田说着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水野，水野以孤傲的眼神扫了板垣一眼。
6: 司令长官，不是我不想帮板垣将军，我们有多少机动力量您应该是最清楚的，现在我们是连城市都管不过来，哪有力量再去管农村和山区。过去不要说是抗日，就是有点不满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想法，我们都能把他抓回来枪毙了他。可现在呢，现在只要是出了城区，随便抓个支那人就可能是抗联。唉，那是他们的天下喽。
0: 板垣在一旁沉不住气了，他气恼地回了一句，
7: 是吗？并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吗？我就坐车去了东陵哨卡。
0: 水野冷笑了一下，立刻回了一句，
6: 那就是抗联那天休息放假，后来不是土匪和抗联都碰上了吗？
0: 水野说着扫了板垣身后的

0: 池田一眼。板垣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只好求救似的看着山田。山田想了一下，摆了摆手，
1: 行了，没用的就不用说了。水野将军，板垣将军说的这件事很重要，宪兵队还是要积极配合。
0: 水野还想再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板垣压着怒火来到大地图前。
2: 好吧，我就再说明一次我们的要求和目的。由此向东，全程780公里，搜遍每一个村庄，每一处房屋，每一个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泉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同样呢，经过中午这个下了一点点小雨之后啊，这个天气好像短暂的有点放晴了，提示到各位哈，这个确实一场秋雨一场寒，那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肯定越下雨越冷了哈，提示到各位早晚要上班或者是要接送小朋友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那么今天呢，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行程，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内容，以及城市音乐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四五级，气温下降六摄氏度左右。20号至21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四级。21号白天至22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四级。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州镇小雨3到20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4到19度，巴拉管高勒镇小雨4到20度，维里古台镇小雨7到21度，满多拉图镇小雨8到22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7到22度，赞塔拉镇小雨8到23度，喜马拉格镇小雨9到23度，棉安图镇小雨6到23度，宝昌镇小雨7到22度，上都镇小雨10到24度，多伦诺尔镇小雨9到24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小雨6到22度，舒适度指数零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0: 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来关注到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国防动员办公室组织开展全蒙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并联动多所中小学开展疏散演练主题纪念活动。9月17号，西蒙消防救援局在锡林浩特地区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检查涉及养老服务机构、酒店、教育培训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全力筑牢社会面火灾防控屏障。日前，西蒙宏源集团2026年度宏源奖学金暨教书育人十佳教师颁奖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行，46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和10名优秀教师获得表彰奖励。

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联合宝雷根街道办事处额尔敦社区定于9月19号举办家门口就业服务招聘会，诚邀各用人单位和广大就职者踊跃参与。

再来关注近日泰普斯旗贝贝南瓜喜获丰收，田间地头一代代贝贝南瓜整齐码放，等待着发往全国各地。2026年全旗贝贝南瓜种植面积近5000亩，已成为泰普斯旗特色种植的重要品种之一。

0: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日前内蒙古昆源太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揭牌仪式在正蓝旗举行。以上呢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1: 是，当你在的时候，他们已经。

0: 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耸耸，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完。

0: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来看看日前东风奕派推出中秋限时福利啊，活动期间各车型公布限时购车权益价格。那奕派的奕派008五座版官方指导价格16.99万元起，换新红包价是14.49万啊，便宜了2万多啊。那奕派的奕派008六座版。官方指导价格呢18.86万，那换新红包价格呢是14.86万，这个挺反正挺合适啊。各位如果想关注这个车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台车型。那像奕派的奕派007加官方指导价格是14.49万，限时红包价12.99万；奕派的奕派007官方指导价格呢是11.59万，限时红包价是10.89万元，限时红包价不含610的闪现版。纳米的06官方指导价格呢是89.99万，那限时活动价是7.97万起；纳米01的智趣版官方指导价格呢是5.98万元起，限时红包价是5.38万元起。哼，反正听着挺合适啊。里外里都是给咱省下的钱啊。其他权益方面呢，这次9.9块报名盲盒的活动呢，奖品是888元的月圆真享礼包，礼包包含了500元的团圆购车金，还有价值388元的团圆滋味礼盒，那应该就是这个给这个月饼吃哈。那参与红包的这个活动的客户呢，可以在活动期间下定啊，在9月30号前完成数量交付，就可以领取相对应的权益。其中呢，500元的团圆购车金可以在9月30号前来抵付这个购车尾款，需完成核销来进行使用。9.9块的报名费将在活动结束后按原支付路径全额返还。那实物礼盒呢，将会交付门店来兑现，礼物呢以门店的实物为准。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来看看这台接近于迈巴赫 S 级的车到底是谁？接近，但它不是。目前呢，网络上曝光了仰望啊、行政级的轿车谍照。据网传呢，这台车拥有5.4米到5.5米的车长，尺寸是接近了迈巴赫的 S 级。还是挺酷的啊。新车采用了和仰望U7完全不同的这种风格设计，车头车尾啊造型是比较方正的，腰线非常的硬朗，那很有行政级轿车的气场。另一张谍照显示呢，新车采用了对开门的一个设计风格。那仰望的汽车总经理胡晓庆此前表示，希望仰望的每一款产品都有自己的特点，首搭呢前瞻新技术。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啦。那么最近确实哈，这个双节临近嘛，啊，大家都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那看看日前极狐发布阿尔法 T7 安心交付承诺，新车上市之后呢，订单火爆，此前上市一小时大定锁单超过30,000台，这个成绩真的很不错啊。那北汽的蓝谷麦格纳工厂正全力保障生产，保质保量进行交付工作，产能处于快速的爬升阶段，力争尽快交付新车，交到我们的用户手中。那也是发了一个公告啊。那我觉得还是挺有诚意的，这个极狐的这台车也还不错。那9月16号，极狐的阿尔法 T7 正式上市，推出9款版型。那么售价区间呢，13.68到17.628万元，那上市补贴价13.28到16.88万元，定位是中大型五座轿跑 SUV， 覆盖了纯电、增程两套动力方案。这台车依托了这个 Ars 的 Flow 的一个这个极致源流的一个设计理念打造，主打越级空间，配备了华为乾坤 ADS5 Pro 和华为舱内激光视觉，是极狐在150,000级的新能源市场投放的主力车型。新车搭载了1.1米长的 PHUD 的抬头显示和17.3英寸的 3K 大屏啊，兼容了华为的 HiCar 和 CarPlay。 那增程版啊 CLTC 续航的纯电是320公里，综合续航1315公里，纯电版 CLTC 续航分别是650公里、715公里，支持800伏的平台支持，快速的补能表现还是非常不错了啊。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稍后呢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朋友，路途之上咱们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 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提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

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昨天跟各位聊到的是这个深度试驾的理想 L8 Levis 版本。那么这台车到底它在静态方面表现，我觉得昨天我和王博说的时候，我觉得这台车真的给我们俩非常大的改观哈，觉得这台车还是挺顶的，就在静态方面。那么看看动态方面是不是也非常的顶啊。那么动力方面呢，全新的理想 L8 依旧搭载 1.5T 增程器，匹配了前后双电机四驱，不过相比于上一代车型，电驱系统进行了升级，电机总功率呢由330千瓦提升到了420千瓦，峰值扭矩呢也由620牛米提升到了710牛米，动力参数提升之后呢，官方零百加速呢也从此前的5.3秒缩短到了4.8秒。

那么与此同时呢，相比于动力参数的提升，理想 L8 Levis 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底盘，采用了底盘的一个全线控的底盘，包含了线控的转向、线控的制动以及800伏的主动悬架。那理想 L8 Levis 这套800伏的主动悬架由单腔空气弹簧、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还有800伏的主动悬架执行机构来组成。传统的空气悬架和 CDC 主要依靠空气弹簧还有减震器来调节车身，而这套800伏的主动悬架还能够通过执行机构主动对车身施加作用力，从而更加积极地控制车身的俯仰、侧倾以及它的垂向的一个运动。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实话啊，无论是理想这套800伏的分体式的主动悬架，还是此前在蔚来 ES9 说过的这个48伏一体式的主动悬架，它们对于路面的细碎的颠簸，它的过滤只能算是一般般。经过一些井盖啊、坑洼呀、或者是部分的桥梁的接缝处啊，这种两套悬架也会产生一些额外的颤动。当然了，这种短促细碎的路面冲击其实也不能够只靠主动悬架来解决，像轮胎的胎壁啊，像这个悬架的衬套啊，还有像这个减震器的初段响应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两台车都配备了大尺寸低扁平比的轮胎，那胎壁能够提供这种它的缓冲相对比较有限，因此在面对井盖的边缘呢、坑洼呀、桥梁的接缝处啊，还是有一部分的震动比较直接的会传入到车内。两者共同的优势还是对于车身姿态的控制，比如说在同一段的这种起伏路面时呢，前方没有主动悬架的车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抛跳，换到这台理想 L8 Levis 上呢，这种抛跳已经被明显的抑制了，而蔚来 ES9 动作也会更加的轻微一些。不过这种差异我更愿意理解为不同品牌对于产品定位啊、调教方向的选择，而不是800伏和48伏这种技术路线本身存在的高下之分。比如在快节奏驾驶或者是山路行驶时，蔚来 ES9 它依然会保留一定的车身侧倾，而理想 L8 Levis 呢，它的侧倾则被压制得非常非常的小。前者作为品牌当中的行政旗舰 SUV， 整体偏向于更舒适性，后者则是在保证日常舒适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它的运动感还有车身的姿态控制。可以说这是两种主动悬架技术在不同产品定位下的两种表达形式。再回头说回来，这个理想 L8 的 Levis， 那充足的悬架侧向支撑，更灵敏的线控转向比，再加上后轮的转向，让它在山路当中拥有非常灵活的这种车头指向性和动态表现。你应该很难想象，就是说这样的灵活性会出现在一台车重超过2.8吨、车长超过5.1米的家用 SUV 上。不过这种几乎没有侧倾的状态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驾驶员很难再通过车身姿态来判断车辆呢是否正在接近极限。主动悬架虽然能够抑制车身的侧倾，但车辆过弯时产生的这种横向的载荷，它最终还是由轮胎来承担的。由于车身姿态所提供的反馈被弱化，驾驶员很难判断轮胎剩多少抓地力，那车辆的极限边界也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和模棱两可，所以说这点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缺憾啊。那线控转向方面呢，我觉得理想这套系统是目前说到一些车型当中，线控转向车型应该是最好上手的一套。首先方向盘初段的转向比设定没有其他线控转向车型那么的激进，一直把这转向比放在灵敏档的话，这方向盘向单侧打满大概只需要1/3圈，那即便如此它也不会给人一种特别贼的感觉，因此适应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同时在相应的这种转向的助力模式下，灵敏转向比的方向盘手感也会比常规转向比稍沉一些。即使使用最轻的驾驶模式，那高速的驾驶时的方向盘中心感依然是比较的清晰。转向手感方面呢，这几天一直使用这种说到的就是舒适模式，整体呈现出低速轻盈、高速沉稳的这样一个状态。相比之下标准运动模式就显得有点偏沉了，尤其是标准模式它转向力度已经接近很多车型的一个运动模式了。

0: 们再来看到这个线控转向这边，其实制动踏板的脚感是整体偏软一些的哈。那它踏板初段主要依靠动能回收来提供它的制动力，动能回收和机械制动之间的衔接比较顺畅，没有特别突兀的切换点，舒适、标准、运动三种制动的踏板模式当中，舒适模式应该会让很多人去喜欢。虽然三种模式在踏板初期都是以动能回收为主，但是舒适模式的这种制动力建立过程更加的线性，尤其是在堵车呀或者低速行驶时，制动力会更容易被控制。相比之下，标准和运动模式的踏板初段会更加的一些，应该怎么来说，就是更敏感吧。那隔音方面啊，全新理想 L8 使用了理想第三代增程器，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代增程器的工作时的噪音相比于之前有了明显的降低，同时理想在整车的隔音用量方面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同样呢，从实际体验来看，整车的噪音控制确实不错，尤其是在高速行驶时，即便车速已经达到120迈，车内依然比较安静，但是由于它使用一套28540R22的轮胎，胎噪要明显一些。在这台车电量比较低的时候，能感受到增程器在高负荷状态下的表现，依然进行几次全门的加速，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增程器已经启动了，而且工作转速很高，但它的工作的声音并不嘈杂，也不会特别的直接的传入到车厢当中，而是始终有一种被隔绝在车外的这种感觉。再来说说这次理想 L8 Levis 在烂路上的表现，面对泥泞啊碎石路面的上坡，它通过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尤其是在低附着路面上，整套动力系统的输出比较连贯，没有出现明显的持续打滑。同时呢，这套800伏的主动悬架在烂路上也能够发挥很多的作用，面对车辙呀连续起伏呀，那悬架会主动调节车轮和车身的运动感，那尽量去保持维持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接触，同时能够抑制车身的俯仰还有左右的晃动，所以即便路面起伏比较明显，车身姿态能够控制的比较稳定，对于车内的成员舒适性会有一定的帮助。整体来看，应对烂路、泥地或者是砂石路面这种轻越野场景的话，理想 L8 Levis 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洒洒水啊，很轻松啊。那么再来看看它的续航方面的表现哈，这台车我们来说一下哈，来自于新旺达的72.7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430公里，配备22英寸的轮圈，前后28540R22的米其林的 Polisport 5轮胎。那么，这台车其实整体来说，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成绩哈。这台车电量下降30%时呢，累计行驶了151公里，用时1小时28分钟，全程平均时速达到103迈。那表显平均油耗是20.7千瓦时每100公里，按照430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计算，50%的电量对应的 CLTC 的续航是215公里，因此这段高速工况下的续航里程达成率是达到70.2%，哎，还不错啊。随后呢，在服务区当中，600千瓦的第三方的充电桩为理想 L8 Levis 补能，车辆从30%充到80%，仅用时9分钟。期间的充电峰值功率来到326千瓦，补能效率是相当之高啊！9分钟，基本就是在车旁边抽根烟，然后呢，简单的刷刷手机、刷刷视频，9分钟很快啊，30%到80%，这个表现真的是很喜人的哈。再来简单说一下最后的就是辅助驾驶灵不灵哈，这个车全车配备4个激光雷达，1个毫米波雷达，9个 UWB 的进场雷达，还有11个摄像头。实际体验当中，将车辆的跟车距离调整至近啊，这种比较近的近啊，远近的近。那这套驾驶模式给很多人的感受就是，这个相比于上一代理想 L 系列，整体通勤效率确实提升了很多。比如在立交桥下这个下环岛这个考点哈，车辆驶出环岛时需要和非机动车和社会车辆进行博弈，从观察让行到判断时机到最终汇出，整个过程非常的流畅，决策速度也比较快，不会出现长时间的犹豫啊不敢向前走的这样的情况，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哈。做一下最后的总结，我们也是聊了2天的时间哈，总的来说，全新的理想 L8 在座椅方面和乘坐舒适性卷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前后排4个座位呢都支持零重力的功能，那后排的座椅还采用了5连杆的联动机构，无论调节范围、乘坐体验，都算这台车非常鲜明的卖点了。动态方面 ，Levis 版本呢搭载800伏的主动悬架，对于车身姿态的控制确实非常的出色。无论快速的变线还是山路的过弯，能够把这台尺寸和重量都不小的 SUV 控制得非常灵活，也能给驾驶员带来很强的信心。不过就个人而言的话，还是不太喜欢它对于细碎震动的处理，以及经过连续起伏路面时偶尔出现的不够干脆的反馈。如果 让我去选的话，我可能还会倾向于搭载双腔空气悬架的 Ultra 版本。毕竟对于我来说，一台家用 SUV 最重要的还是舒舒服服的开，舒舒服服的坐。至于运动这件事儿，还是交给其他定位运动的车去完成吧。我觉得确实哈，就是 SUV 有这样的版本，可能会有这样的拥趸和喜欢它的群体。但是说回来，就是说 SUV 我觉得还是面向于家庭更多一点，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去各位去考量的更多一点哈。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信息，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谢谢。
1: 不会。
2: 就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

0: 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喝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3: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4: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6: 350万。
7: 400万。
6: 450万。
7: 500万。
8: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1: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北京时间的16:03，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每天呢，在电波中来陪伴大家的旅行四季。大家好，我是吕玲。
1: 再远的风景啊，我们会到达。
0: 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首先我们来为大家送上的是整点资讯。那稍后见。

起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国防运动员办公室组织开展全盟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并联动多所中小学开展疏散演练主题纪念活动。9月17号，西盟消防救援局在锡林浩特地区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检查涉及养老服务机构、酒店、教育培训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全力筑牢社会面火灾防控屏障。继续来关注，日前西盟宏源集团2026年度宏源奖学金暨教书育人十佳教师颁奖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行，46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和10名优秀教师获得表彰奖励。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联合宝利根街道办事处额尔敦社区将定于9月19号举办家门口就业服务招聘会，诚邀

0: 邀各用人单位和广大就业者踊跃参与。再来关注杞县方面的消息，近日太仆寺旗贝贝南瓜喜获丰收，田间地头一袋袋贝贝南瓜整齐码放，等待着发往全国各地。2026年全旗贝�贝南瓜种植面积近5000亩，已成为了太仆寺旗特色种植的重要品种之一。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日前内蒙古昆元泰和农业技术有限公司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揭牌仪式在正蓝旗举行。好的，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快来欣赏我们的同名狂想曲吧！
1: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5: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6: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4: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5: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6: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7: 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6: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海南，我来了！
11: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5: 妈妈，
11: 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表示不在这个世界，看不见，其实更有感觉。看不见，就可以听得更纯粹。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旅行四季。那在今天节目呢，我们将送上我们旅行四季的一个周末特别小板块哈，音乐伴旅途。我们说每一段旅行都少不了一个好听的旋律来作伴，那平日里我们可能是步履匆匆，难得在周末里放下脚步。那在这个周末呢，不管你是奔赴山野漫步小城，还是在路上随心的前行，都希望有一段温暖的音乐来陪大家解锁旅途的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在旋律里来感受旅途温柔，开启今天的音乐旅途的时光吧。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稍作休息，欢迎回来。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蒙大部分地区无降雨天气，最高的气温将在19到25度，最低气温2到10度。秋天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寒意渐显，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镶黄旗南部、正镶白旗南部、太仆寺旗有阵雨，西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6到21度；乌拉盖巴依虎说镇多云转晴，2到19度；东乌中沁旗乌里亚泰镇多云转晴，3到2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转晴，4到20度；阿巴嘎旗贝里古台镇多云转晴，6到20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到22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6到23度；孙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8到21度；镶黄其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10到20度。正镶白旗棉土镇阵雨转晴，6到20度；太仆寺旗宝昌镇阵雨转晴，7到19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转晴，10到2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8到22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多云转晴，9到20度；贝子庙多云转晴，6到21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4到20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3到19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1到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0到17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1度至16度；太仆寺御马院阵雨转晴，6到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6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多云转晴，5到22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7到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阵雨转晴，5到19度。最后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南部部分路段有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有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

0: 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 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下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两天我蒙大部地区无降雨天气，最高气温19度到25度，最低气温2度到10度，秋日昼夜温差大，早晚寒意渐显，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镶黄旗南部、正镶白旗南部、太卜寺旗有阵雨，西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转晴，6度到21度。巴彦湖社镇多云转晴，2度到19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3度到20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转晴，4度到20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6度到2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度到20度。

0: 12度，阿列浩特市多云转晴6度到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8度到21度，新宝拉格镇阵雨转晴10度到20度，明安图镇阵雨转晴6度到20度，宝昌镇阵雨转晴7度到19度，上都镇多云转晴10度到21度，杜伦诺尔镇多云转晴6度到22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9度到20度，贝兹庙多云转晴6度到21度，蒙古汗城多云转晴4度到20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3度到19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1度到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0度到17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零下1度到16度，泰卜斯御马院阵雨转晴6度到18度，阿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6度到23度，阿列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转晴5度到22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7度到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阵雨转晴5度到19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9号晚8点到20号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

0: 江，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3: 螃蟹，又横穿马路。
2: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8: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

0: 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地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4: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晚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希望小朋友们一定要提醒爸爸妈妈，在这个时间六点到六点半的时候，把波段找到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或者可以让爸爸妈妈在手机上下载西蒙荣梅的 APP。这个小朋友们呢，如果还不是特别知道的话，可以赶紧叫来爸爸妈妈听一下，他们就会知道了。在那里呢，可以找到广播，找到六点到六点三十分的时候，小童姐姐和肖爽姐姐就会在这里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啦。今天是周末啦，所以我们又要开始搭乘动画大巴。在今天的这一趟大巴车上面，小童姐姐把上一次没有为小朋友们送出的爱看电视的小猫的下部来送出，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啊，我们有优秀的李子小朋友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延续上周的周末动画大巴，接下来小朋友们要坐好喽，我们开始准备出发喽。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天你听到小猫为了当一个电视明星到电视台去演出节目，给小猫带路的是狡猾的老鼠大王。这时候小猫和老鼠就像一对好朋友一样走在大街上了。
1: 你吃吗？
2: 我不吃。
1: 你瞧，你姨给我买的大蛋糕
2: 呀，真大呀。
1: 哎，小猫小猫小猫，快去抓它。
2: 好，那咱们的东西放哪儿啊？
1: 放在台阶上吧，快走
2: 走。
1: 抓小猫抓小猫，哎哎，
2: 快点快点。
1: 喵，真好玩呀。小白猫，这是白猫。
3: 哇，真香啊。趁着两个孩子跟小猫玩，我先把他们的巧克力和蛋糕给偷吃了。
1: 我先抱。
2: 小猫怎么撞人呢？
1: 坏东西。
2: 我不是坏东西，我是要唱一支歌给你们听。
1: 你会唱歌？
2: 会唱，我电视台所有的歌星唱的都好听呢。
1: 真的？那你唱一支给我们听听吧。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喵！哟，这叫什么歌呀？还说比电视台的歌星都唱得好呢。
2: 我看唱得挺好。要知道，作为一只猫，能会唱歌就算够好的了。应该尊重别人的劳动。好了，我要走了，再见。
1: 哎，再见。咱们也该回家了。
2: 好吧，
1: 哎呀，我的蛋糕怎么不见了？哟，我的巧克力也没有了，真奇怪，快找找吧。
2: 哪去了？哪去了？
1: 哎，你看，大便的阴沟里有个蛋糕盒。那只小猫身后面好像跟着一只老鼠，准是它偷的，
2: 说不定那只小猫和它是一伙的呢。
1: 哼，原来小猫是个骗子，
2: 真讨厌，我以后再也不喜欢小猫了。
0: 小猫可不知道它刚才它帮老鼠干了件坏事，一路上它还挺得意呢，它恨不得一步就走到电视台。
2: 电视台呀，
3: 你说电视台还早着呢。
2: 可是我有点累了。哎，你瞧，那不是电视台吗？
3: 不是。
2: 哎，怎么不是啊？那么多的电视机。
3: 你真漏气，那是电视机商店，不是电视台。到电视台呀，还得过十条横着的马路呢。
2: 这么远呀？什么呀？
3: 啊，这是指挥交通的岗亭。亲爱的小猫咪，你想上去玩一会儿吗？
2: 这行吗？
3: 行，你瞧，警察在马路中间呢，这儿没人。
2: 好吧。
3: 啊，亲爱的小猫咪，你看啊。
2: 呀，大汽车都变小了。好玩。喂，你们向那边走。
3: 对，
2: 你看我像不像个警察？
3: 啊，不像。
2: 什么地方不像？
3: 警察不光打手势，还要开红绿灯呢。
2: 喵，那容易。瞧，我给你开开看。
3: 先开红的。

0: 真好玩。
1: 这些司机今天怎么了？像发了疯似的，都挤在路口上了。
0: 好玩，好玩，真好玩，真是太好玩了。哎呀，小猫咪，警察来了，快跑，快跑啊！
1: 怎么了？
0: 快跑！

0: 怕什么嘛，像做了贼似的。现在
1: 让警察抓住了那可不得了啊。
0: 呀，咱们该往哪儿走啊？
1: 就往右边走。
0: 电视台在那边吗？
1: 这我

0: 我也拿不准了。
1: 那到底往哪儿走？
0: 这个，好像，好像咱们走迷路了。
1: 喵，倒霉透了，都怪你带着我瞎跑一气。
0: 哎，亲爱的小猫咪，这怎么能怪我呢？要不是你乱按红绿灯，交通就不会乱，警察也就不会追咱们，咱们就不会迷路了。
1: 嗯，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嗯，哎，小猫咪，你听，墙那边是什么声音呢？
1: 是小朋友。
0: 咱们去问问路吧。
1: 好吧。哇，这么多的人，那问谁呀？
0: 对了，咱们先找一间屋子藏起来，让他们下了课才问吧。
1: 那好吧，我都要累死了。
0: 哎，来来来来，小猫咪，咱们呢，在这间屋子里歇一会儿吧。啊，这儿都是表演节目用的乐器。
1: 小老鼠，你在干什么呢？
0: 亲爱的小猫咪，我是想，想把这屋打开，好让你进去休息呀。请吧。不错吧？那您就在这儿安心的休息吧，我另找个地方歇着。对不起，我可要溜之大吉喽。
2: 小朋友们下课了，大伙儿有说有笑来抬乐器了，他们准备到电视台去演出。
3: 小朋友，现在咱们把乐器都抬到汽车上啊。
4: 好，
3: 行，小心啊。
5: 小姐，你把虎抬上车去。
3: 小姐，你把那边大虎也给抬到车上。小姐，抬那边大虎。
4: 好嘞。
1: 老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天要去哪儿啊？冰死的老鼠把我骗到这谷里，快点快点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电视台，老师又让小朋友把乐器一件一件的搬到演播室里。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咦，这有一个小洞洞，让我来把头伸出去瞧瞧。哎呀，都要把我憋死了。哎，这个屋子可真亮堂啊，这么多的灯，哎呀，照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哎，这是什么地方啊？哎，
2: 今天
1: 起居真快，大家注意了啊，请安静，请安静。录像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做最后一次排练，请大家把音都调一下。停，打鼓的小朋友，你那个鼓声怎么不对呀？你再敲敲给我听听。打鼓的小朋友，怎么回事啊？你那个鼓啊？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破鼓。
1: 谁在怪叫啊？明明，是不是你在捣乱啊？

0: 声音。
1: 来瞧瞧，咦，
0: 看
2: 一下大洞，
0: 咦，你这小猫呢？
3: 安静，安静，安静，孩子们，安静，请安静了，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0: 您看，一只多漂亮的小白猫啊！
3: 哼，简直是岂有此理！谁叫你钻进来捣乱的啊？
0: 我喵喵！
3: 说话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是演播室，懂不懂？是你捣乱的地方吗？
0: 这就是电视台的演播室啊！
3: 是。
0: 那我可不是来捣乱的，我是来这儿表演的。
3: 什么什么？你不是在胡说吗？
0: 我是小猫，是专程来电视台，请你们给我安排专场节目的。我想当一个明星，让所有的观众都为我一个人鼓掌。
3: 想当明星？你会表演吗？
0: 当然会。你们电视台每天晚上放的广告节目里都有我，白毛牌儿童营养膏就是我演的。
3: 我是问你会表演什么？
0: 表演，我会唱歌，会唱歌，还
2: 没会唱歌，我在读书呢，
0: 吹牛，不信，你们问问跟我来的老鼠，老鼠。
2: 哎，
0: 老鼠，
2: 老鼠呢？
0: 这老鼠跑到哪儿去了？
2: 那小老鼠
0: 别叫了，我那么讨厌老鼠了。
2: 就是，
4: 老鼠。
0: 喂，小猫，你真的学过唱歌？不用学我就会。
3: 哈哈，好极了！我们今天就给你安排一个专场演出，怎么样？
0: 真的？
3: 真的，让你表现一下你的天才嘛！喂。灯光给足，摄像准备好。小猫，请你到话筒前来，你放开嗓子唱吧。
0: 好吧。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够了够了够了，小猫啊，我真可怜你。小猫，你还是回去好好学一学吧。今天来演出的小朋友们，他们可都经过刻苦的学习才有表演节目的真本事，可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小猫，你以后可不要再吹牛了，记住了吗？
0: 记住了。喵。
5: 没有当上电视明星，反而挨了批评。他从电视台出来，伤心极了。
0: 他们干嘛说我吹牛？真羞死人了！以后谁也不喜欢我了。去，该死的麻雀，你们也来嘲笑我吗？要是在过去，我早就把你们撕碎了。可是现在，我还是赶紧回家吧，再也不出门了。
6: 小猫，快瞧啊，大明星小猫回来了。
2: 真的，
7: 是小猫。
6: 小猫，听说你去电视台表演了。
7: 哎，大明星怎么不高兴了？
6: 小猫小猫，你真的去电视台了吗？那儿好玩不？今天晚上请我们看你的节目吧。小猫小猫，你现在就给我们唱一个吧。
7: 唱一个吧，小猫
2: 吧。
8: 哥，孩子们别缠着小猫啊。哎，小猫，你出去怎么不关门呢？
0: 是吗？哎呀，真想去电视台，忘了关门了。要是丢了东西呀，这是怎么回事？屋子里乱七八糟的。咦，谁来过了呢？啊，是老鼠，他们把
4: 这回爱看电视的小猫可是知道了，这些老鼠啊可不是什么好人，一直都在骗他。好啦，爱看电视的小猫到今天呢就已经为小朋友们放送完毕啦，希望你们喜欢，虽然呢犯了一点点的小错误，但还是很可爱的嘛。我是小童姐姐，咱们说好了下次节目再见吧。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

0: 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17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 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7: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6: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8: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6: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 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1: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22: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2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兵：
2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23: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25: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27: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26: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

0: 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

0: 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继续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哦，这里讲到了，就是其实对待昆虫草木我们也是不可以随便伤害的。
2: 对，哎呀，这一句话其实让我们看上以后觉得挺感动的哈。
1: 嗯，
2: 这个古人的这个人生意境啊，确实呢，这个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
1: 感觉到我们古人的心中啊，是充满了慈悲之心。
2: 对，他对这个天地万物啊，我们的自然万物都是非常的热爱的。
1: 嗯，
2: 就像我们现在讲说，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
1: 对，
2: 我们拥有一个同一个地球母亲。
1: 嗯，
2: 或者说呢，我们要爱护我们的河水，因为那是我们的母亲河。
1: 是，
2: 是吧？所以现在的话，大家都意识到那个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了。
1: 的确是这样，
2: 是吧？那其实看看我们古人呢，他们早就意识到了。
1: 我觉得这句话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2: 对，天人合一的思想。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呢，我们一个人生活啊，他不会是独立生活的。
1: 对，
2: 他一定要有一个生活的空间吧。
1: 对，
2: 比如说我们这个要有呼吸的空气，
1: 嗯，
2: 要有喝的水，要吃的粮食，
1: 对
2: 吧？甚至我们要有一块土地踩在那里面吧，我们不可能掉在空中啊，因为我们还没有修成仙人。
1: 是，
2: 就一定要站在地上。如果地上的话都是石头，都是垃圾，那我们日子没法过了。
1: 对啊，满眼望去都是石头垃圾的时候，心情也
2: 会不好。心情不爽啊，
1: 对，
2: 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树木都砍光了，都是秃秃的荒山，
1: 嗯，
2: 那没有生机勃勃的景象，那人生也觉得很惨淡的。
1: 而且没有了树木，也会有很多沙尘暴，整个环境会恶化。
2: 对啊，再一个假设说哈，我们现在把鸟啊，虫子都杀光了，
1: 嗯，
2: 然后确实是没有一个蚊子，也没一个苍蝇，那个鸟都没有了。
1: 对，
2: 那我觉得在那里头，那不生不如死吧？
1: 是啊，
2: 那个小生命都不能陪伴我了。
1: 嗯，
2: 所以我也听说过哈，有的人你看他在监狱里头，那监狱里头有时候在房间里头就有一只小老鼠陪伴着他，他觉得有生命的乐趣。
1: 是，
2: 所以这个生命呢，它实际上是共存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里面。
1: 嗯。
2: 那么古人呢，对于这种自然万物的热爱啊，其实是儒家也好啊，道家也好呢，都很讲究的。
1: 嗯，
2: 我记得在《论语》里头呢，孔老夫子就讲过，他说呢，他做到了叫做这个钓而不刚，亦不涉宿。
1: 哦，给我们讲一讲
2: 这
1: 什
2: 么意
1: 思
2: 呢？就是说他去钓鱼的时候，他不用网钓。
1: 用网钓一下会钓上来很多，
2: 叫一网打尽，是吧？
1: 对，有一个词叫一网打尽，
2: 大鱼小鱼，大虾小虾，
1: 全部都网上来，
2: 全网上来了。那我们把那个小鱼小虾都网上来，将来它都长不大了，
1: 长不大它也不可能再繁衍，
2: 不能传宗了。
1: 是，
2: 所以我可能就一网就真都打尽了，然后这个水里头呢就真变成没有鱼虾了。
1: 嗯，
2: 所以古人他就不是啊，他说你看我真是要需要钓鱼的时候，是在为了维持生活啊，没有办法。那去钓的时候就是拿个钩去钓，我不拿那个网去钓，他就到这种境界。
1: 嗯，
2: 还有亦不涉宿，他就是说你看晚上的时候鸟啊趴在树上，对吧？
1: 嗯，
2: 人家正在睡觉呢。
1: 对，
2: 可能两个人正在或者一家子正在那舒舒服服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把它射下来。
1: 哦，就是鸟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不要射它，
2: 不要太狠了，是吧？让人家好家伙白天也挨射，晚上也挨射，空中也挨射，
1: 睡觉
2: 睡觉的时候睡不踏实。
1: 对，
2: 所以你看古人他对这个生命的这种体会和关怀哈，就是让我们很感动，
1: 心地非常的柔软。
2: 对，这个确实让我们很感动，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呢是一种爱护环境，爱护大自然。
1: 对，
2: 这个非常环保，而且呢它是一种爱心的呀，自然的一种展现。
1: 对，如果我觉得我们要钓鱼一下就想网越来越多的鱼，一网打尽的话，我觉得助长了我们的贪婪。
2: 对，
1: 它跟修身也是有关系的。
2: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古代社会的时候，你像我们这个孟老夫子哈，他就讲过一个人的爱心呢，他是一层一层的来成长的。
1: 对，
2: 他不会说突然之间就我爱世间万物啊，这个不太可能。他是爱心是从哪里开始呢？他是说由亲亲而人民，由人民而爱物啊。他说一个人的爱心呢，我是先从爱护自己亲人开始的。嗯，你看每一个人其实都对自己的父母很好了哈。
1: 对，
2: 那我们做先生的也很爱自己的太太咯。嗯，那太太呢也肯定很爱自己的先生咯。嗯，做父母的很爱自己的孩子咯。是，所以我们肯定不愿意伤害我们身边的亲人吧。对，
1: 然后希望我们的亲人和幸福快乐，是吧？希望他们的这个人生呢美满。那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份心，也在做这件事情。那下面把这个对待亲人的爱心，对待父母的孝顺心，对待先生妻子的恭敬心，是吧？对待孩子的这个关爱之心，把这份心扩展到对待所有的人。哦，那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我用我对待父母的心情，我对待其他人的父母，其他人的长辈，敬老嘛。
3: 然后呢，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用爱护我孩子的心去爱护天下的孩子，这叫做呢叫怀幼。《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李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

0: 范，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扶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1: 那接着再用爱人的心
2: 去爱物，
1: 去爱物
2: 哦，
1: 这个物呢就包括就是昆虫草木了
2: 啊、哦，是包括所有大自然中的生灵、
1: 哎、生灵，不要去浪费它、
2: 嗯、
1: 不要去伤害它，
2: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不是把我们的地球啊搞得满目疮痍是吧，
2: 嗯，
1: 左边挖一个洞是吧，右边呢掏一座山、嗯、弄得这个大地呢都不像个大地的样子
2: 啊、
1: 哦哎、反倒是对这个大地中的这些生灵啊，对这些草木啊我们都很爱护、嗯、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爱心呢它就不断的拓展了，
2: 嗯，
1: 那拓展到了当我爱护天地万物就像爱护我自身一样，
2: 嗯，
1: 这个时候就叫天人合一了。
2: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中西方思想在这一点上，在博爱这一点上是共通的。
1: 是，
2: 因为我最近在看德雷萨修女传，
1: 是，
2: 他就讲过，他说其实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被苦难的大海洋所包围，但是我们可以从自己和家人开始培养我们的爱心，一点一点去扩充它，让这个大海洋的面积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就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充满关爱。
1: 所以您刚才讲这个苦难的大海，就超越苦难的大海的方法其实就是爱心。
2: 对，就是爱心。
1: 对，所以爱越大呢这苦难的海就越小，
2: 是
1: 爱越小呢苦难的海就越大，
2: 的确是这样。是
1: 那么我觉得这种环境保护的思想呢在中国的祖先那里头啊、嗯、一直都是很强调的，而且我们的祖先都非常有智慧。
2: 对，
1: 那据说呢你看好像古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诸葛孔明是吧，
2: 是
1: 三国时期的，
2: 对，
1: 诸葛亮是吧，
2: 嗯，
1: 三国演义啊现在都对他非常的推崇了、
2: 嗯、
1: 我们都知道，而且呢像三国演义和诸葛孔明已经成了这个智慧的化身，
2: 是
1: 好像在日本呢很多的企业界人士都要学习三国演义的。
2: 哦，
1: 他在那里学习呢用这个三国演义的方法，孔明的智慧哈、
2: 嗯、
1: 来治理他的企业。
2: 好像诸葛孔明就有一个很好的发明，当时在一夜之间运送了很多粮草，这个东西叫木牛流马是吧？
1: 对，其实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实际上就相当于机器人了。
2: 哦，
1: 就是我们不是人力了，
2: 嗯，
1: 也不是活的马，也不是活的牛，它是个木牛，
2: 是木制的、
1: 说是木制的，我估计它那里面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装置和技巧。
2: 哦，
1: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据说呢，你不用力量推动它，
2: 它自己会走，
1: 它会走，它就拉着车走了。
2: 嗯，
1: 就是我们等于现在讲这个能源问题啊，
2: 嗯，
1: 它通过那个方法解决了，
2: 它等于是一个自动的能源，而且还环保。
1: 对，那这样的好东西咋就没传下来呢？
2: 对呀、啊，我们现在多么需要这种啊！可能朋友会想，
1: 如果要传下来的话，我们现在不就发了吗？
2: 是，
1: 因为现在西方的搞的机器人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2: 对，
1: 解决一个能源问题嘛，
2: 嗯，
1: 所谓永动机是吧？
2: 是
1: 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实我们祖先呢，
2: 早就有了。
1: 据传，那个诸葛亮他是属于道家人。
2: 哦，
1: 他的道家的道术的修行功夫很强。
2: 哦，
1: 所以我估计呢他也从天地间呢天界
2: 得到一些灵感啊，
1: 可能得到一些灵感啊，他取得了这项技术。
2: 嗯，
1: 但是据说呢他用了这个木牛流马，
2: 嗯，
1: 完成了这次战役以后啊，就帮助他运送粮草的战役以后啊，他就把它全毁了。
2: 他为什么要毁掉呢？
1: 哎，所以后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毁掉了我们就看不见木牛流马了。
2: 对，
1: 所以就怀疑有没有木牛流马。
2: 是，
1: 这是第一个怀疑，但是我相信呢、
2: 嗯、
1: 我们的祖先他有这个力量和智慧，但是为什么毁掉、嗯、我们在想哈，他这种东西出来以后啊、嗯、大概第一人就变得懒惰了，
2: 对，
1: 第二的话呢可能对自然规律的这种破坏、
2: 嗯、
1: 啊，那可能会比较强，而且人的欲望会出现，你看我不用劳动了，
2: 嗯，
1: 有人来帮助我干活了，
2: 是啊，
1: 等等等等哈，这样的话呢人就慢慢就堕落了，
2: 而且他对环境的破坏也会

0: 随着后人啊不断的把它推陈出新，而变得越来越毁环境。对，你像我们现在讲这个空调这个问题哈，
1: 是，
0: 其实空调这问题你说好还是不好，
1: 它跟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带来了舒适方便。
0: 对，但是你看一个空调的形成它要费电吧，然后有很多的设备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在空调环境里头一年24季都是恒温的，实际上它并不符合自然。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 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据说呢，其实我们人生活在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国度里头，它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使命的。
2: 是，
0: 比如夏天出出汗，出出汗呢，实际上是把冬天的时候的积在身体里的一些毒素啊，就排泄出来了。
2: 哦，
0: 同时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它多晒晒太阳嘛，它等于积攒了很多很多的能量，把冬天的寒排出来了以后，又积攒了能量，
2: 对，
0: 积攒了热量，准备过冬用了。
2: 冬天的时候，我们夏天攒的能量就可以释放出来。
0: 对，因为夏天的时候呢，把那很多毒素都排出去了嘛，又积攒了很多能量，所以冬天的时候就不用生病了。
2: 对，
0: 因为它已经排毒了。
2: 是啊，
0: 所以冬天的时候又有能量，所以冬天的时候就过得很好。
2: 而且冬天呢，不会觉得过于冷，很怕冷。
0: 对，那么我们现在在空调里头，你看看就出现问题了，是吧？那冬天的寒气没排出去。
2: 对。
0: 是吧？夏天的热量没吸进来，
2: 是，
0: 结果到了冬天一定怕冷，特别怕冷。
2: 夏天又怕热，一热就受不了，一定要有空调。
0: 所以我们呢，实际上呢，这个身体因为在这样一个太舒适的环境下，已经有点变得弱不禁风了。
2: 对，
0: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啊带给人的好处的同时，看来呢它也带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
2: 也就是说它是一把双刃剑。
0: 双刃剑，甚至呢它带给环境的一种破坏，是吧？你比如说大家现在都用空调，冬天空调的时候，如果不用空调，可能我们就是35度。
2: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让自己小房间变凉的时候，把热气都排到了公共区域里。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的民间故事啊，给大家讲一下。说这传说了，就是有师徒两个人都是医生，他们在行医的同时呢还在修道修仙，这是民间故事了啊。结果修着修着呢，徒弟啊就修成了，升到天上当了仙人，师傅呢还在这当医生，还在这治病救人，就是没修成。后来他就很奇怪，他说， 我的徒弟用的方法药方啊都是我的，他修成了天仙，我还是一个凡人，为什么他就老在这想。有一天他的徒弟呢知道他师傅啊在人间在想啊，他就跑到师傅面前了，他师傅说啊你回来了，你快赶紧告诉我为什么我还是没修成，
2: 对呀，
0: 你已经成仙人了。结果徒弟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师傅啊，你的药方都很好，唯独呢你那个用的药里头啊很多你用的是那个动物的尸体，
2: 甚至有一些小虫子啊，你都把它当成药来配了。可是我觉得呢，药性呢，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一些植物、矿物都可以起到同样的药性。所以呢，您的药方里头，凡是用这个昆虫啊、小动物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尸体的这样的一些药方呢，我都给你调了。我用的都是一些植物啦，一些这个矿物啦，结果起到了同样的治疗效果。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的功呢就大于过，我的功就积得多，所以我就修成了。那您老人家呢，一边做好事呢，一边还在错事，功过相抵，人家老修不成。结果他师傅一听完之后就恍然大悟，就把药方呢都改了一遍，结果过了几年以后呢，师傅也修成了。这个传说故事很有意思啊，这就说明其实我们一颗恻隐之心可以帮助自己进步。
0: 对，因为上天呢有好生之德，
2: 是吧？
0: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都是应该相信的，
2: 上天有好生之德。
0: 对，
2: 好，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呢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所聊到的核心的内容是昆虫、草木、油不可伤，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节约 爱护身边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乃至呢我们手边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开始，做一个节俭的人，做一个爱惜物命的人。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陈静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相约陈静和，生活更祥和。

拥抱每种境况，承认每次错误，分享每份欢乐，思考每个秘密，体谅每片苦心，宽恕每次冒犯，治疗每颗心灵，尊重每个人的真相，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向每个人馈赠最伟大的礼物，向每个人送出最美好的祝福。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让心灵走向安详。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握命运需要有美好的心灵。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我要向您介绍爱自己的五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停止自责，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告诉自己，自己已经很好了，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就能轻松地改变生活。给自己创造有价值的感觉是很有必要的。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就会使自己总是处于不幸，给自己的身体制造疾病和疼痛，拒绝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请不要故作完美，那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使我们看不到应该怎样治疗自己。相反，当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时，我们将会赞赏自己的不同之处。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如果我们自责，就意味着我们在隐藏自己。第二点是停止让自己感到恐惧。我们许多人总是喜欢吓自己，使得处境越发的恶化。我们把一点小事就想得很严重，总是期待生活的最坏。其实啊，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生活方式。如果发现自己习惯性的在心里自我暗示不好的事情，请用想象美好的事物来替代它。告诉自己，不，我不想想这些东西了，我要想傍晚的日落、玫瑰花、美丽的巴黎、游艇或瀑布等等。只要你不断地这样做，最后将会改掉这种习惯。当然了，这需要练习。还有一点啊，我要提醒您，请耐心地呵护自己。听众朋友，忍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经常因为自己的不忍耐，使别人的生活发生不幸。不忍耐就是拒绝学习。我们希望不学习或不经过必要的过程就得到答案。请想一想，我们的心就像一块荒芜的原地，充满了自我憎恨的荆棘。绝望、愤怒、焦虑的石块，还有一棵叫做恐惧的老树要修剪。如果能把这些丑恶的东西清除了，土地将变得适宜撒种。你种下喜悦和成功的小树，阳光将照耀着这块原地。你用爱和关怀照料着它，那将会多么美好。请记得我刚才提过的原则，当有消极的杂草出现的时候，请尽快地把它拔掉吧。第四个要给大家的提醒是，请善待自己的心灵。不要因为有消极思想而厌恶自己。思想的出现是为了建设我们，而不是为了战胜我们。不必因为自己曾经痛苦的经历而自责，我们可以从这些经历中学习成长，呵护自己的心灵，抛弃犯错的感觉，抛弃指责、惩罚和所有的伤痛。放松非常有用，不论什么时候，您都可以深呼吸，闭上眼睛，把紧张释放出来。呼气的时候，可以轻轻地对自己说，我爱你，一切都会好的。然后你会觉得多么宁静，你正在给自己制造新的思想。我们没有必要紧张和恐惧的生活。
想象积极的画面也很重要。每个人都能想象想你的房子，想你所爱的人，想报复伤害你的人，真是奇妙，我们的心都可以做到。第五个释放自我的提醒就是多赞美自己。指责摧毁内在的灵魂，赞美可以塑造灵魂。请认识你的力量，我们是无限智慧的体现。 如果我们轻视自己，就是轻视创造你的力量。请从最小的事情做起，告诉自己你很棒。如果只是一次就放弃，那肯定没有效果。就算只能做一分钟，也请努力吧。不论你是否认为自己配不配得到，请让自己接受美好的事物。当我们认为自己不配得到时，又怎么能够积极地对自己说话呢？ 为了改变你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呢？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一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语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锡林郭勒盟体育战线捷报频传，群众体育活力迸发，全盟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二连浩特市重点打造国门展厅作为教育实践基地，让民族团结理念在边关文旅阵地落地生根。
1: 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和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锡林郭勒盟体育战线捷报频传，在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斩获佳绩，蒙超联赛球队触底反弹，取得良好位次。竞技体育成绩亮眼，群众体育活力迸发，全盟体育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2: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锡林郭勒盟组建905人的参赛队伍，参与19个竞赛大项的激烈角逐。经过多轮比拼，代表团累计收获31枚金牌、23枚银牌、61枚铜牌，多个项目取得亮眼突破，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成绩单。古典式国际摔跤丙组48公斤级金牌得主巴特尔莎。
3: 拿到冠军很开心，以后我拿更好的成绩，感谢教练的培养，感谢家人。
2: 作为传统优势项目，摔跤赛场表现尤为突出，自由式国际摔跤一举拿下9枚金牌，古典式国际摔跤斩获4枚金牌，牢牢占据项目优势地位，彰显锡林郭勒盟摔跤项目深厚的群众基础与训练积淀。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古典式摔跤队教练陶德格日勒。
4: 我们这个刻苦训练取得了这么成绩，以后我们再加强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田径赛场同样获得好成绩，共取得6枚金牌，小将傅佳妮在女子甲组100米预赛中跑出11秒76的成绩，一举打破尘封34年的内蒙古女子百米纪录，同时刷新了保持16年的女子200米纪录，以绝对优势夺得短跑双冠，展现锡林郭勒盟田径后备人才的强劲潜力。16运女子甲组100米、200米金牌得主傅佳妮。
5: 我很感谢学校和教练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教练对我的栽培，让我迎来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2: 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体育教师刘俊哲。
6: 在本次第16届运动会中呢，我校共夺得了5枚金牌、2枚铜牌跟多项前8名的成绩。学校取得优异成绩，正是我们学校深耕体教融合、扎实推进校园体育工作的一个成果体现。
2: 今年的蒙超联赛中，锡林郭勒队赛季前半程状态起伏，战绩平平，球队迅速调整战术，凝聚士气，开启触底反弹之路。6月以来，球队先后战胜乌海队、鄂尔多斯队、呼伦贝尔队、乌兰察布队，豪取4连胜，最终斩获本赛季联赛第5名。主场赛事场均50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充分展现出草原球队顽强的拼搏精神。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坚持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强化后备人才培养，全盟体育事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体育动能。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二连浩特市围绕向北开放桥头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兴边富民三大主题，重点打造国门展厅、伊林驿站遗址博物馆、边民互市贸易区等示范点位。其中，国门展厅作为教育实践基地，让民族团结理念在边关文旅阵地落地生根。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方明报道。
7: 在二连浩特国门景区，游客们走进主题文化展厅，了解口岸发展历程，感受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浓厚氛围。 国门展厅由二连浩特口岸文化旅游投资集团运营，以历史回眸、交通变迁、优势二连、三区联动、丝路经济、同心筑梦六大单元，系统展现口岸建设发展、各民族共同守边兴边、对外开放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生动讲好锡林郭勒草原民族团结故事。山东济南游客吴女士
8: 了解了二连浩特口岸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也感受到了边境各族人民群众的守望相助、共同守边、兴边固边的动人故事。
7: 在景区环境打造上，文旅投公司优化升级展厅展陈布局，增设民族团结主题标识、文化景观、宣教展板，营造处处是课堂、时时受教育的沉浸式氛围。二连浩特口岸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耀强：
9: 我们以景区为载体，讲好口岸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守边兴边的故事，让旅游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切实发挥教育实践基地的示范作用。
7: 依托国门展厅等示范阵地的引领带动，二连浩特市统筹推进民族团结八加 N 进和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借助民族政策宣传月、法治宣传周等契机，通过政策宣讲、文艺展演、科普义诊、线上竞答等形式，先后开展各类主题活动50多场次，覆盖受众5.4万人次，实现示范创建由单点出彩向全域开花延伸拓展。二连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高山：
10: 下一步，我们在常态化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重点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培育，争取明年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0: 9月18号，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锡林郭勒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和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西蒙荣媒记者庞杰、宝英不和、白天宇、满都湖见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11: 金融日活动中，全盟各金融机构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金融诈骗常见套路、个人金融信息保护要点等与群众切身相关的内容开展宣传，手把手向市民讲解如何识别非法金融活动，应对各类新型网络金融骗局。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科技科科长梁春丽：
12: 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验证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遇到金融网络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1: 同日，蒙教育局、蒙委网信办、蒙公安局、锡林郭勒盟超高压供电公司联合走进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围绕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抵制网络谣言、文明安全上网等内容做专题讲座，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常见风险，并开展有奖问答，在欢乐的气氛中提升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意识。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职工郭玉阳：
13: 帮助同学们认清网络里的潜在风险，学会辨识陷阱，保护隐私。
11: 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学生吉雅：
14: 我对网络安全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要文明上网，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1: 9月19号，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活动为期2天。西蒙荣媒记者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15: 这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自治区驻京办共同举办，采取成果发布、产品推介、签约授牌、美食品鉴等形式，集中展示了京蒙协作30年工作成效。现场设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品鉴区及12个蒙氏产品展销区。开幕式上，京东集团与锡林郭勒盟签署合作协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与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签署采购合作协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顾兆学：
16: 我们就于市场真实的需求来引导生产，稳定一产，接二连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让农民看种出样板田，种出标杆地，让农民兄弟啊跟着我们一块干。
15: 蒙京集团总经理呼和田格斯：
17: 目前咱们实行的是蒙京食品鲜肉精英的项目。咱们下一步呢，咱们蒙京牧业要联合咱们锡林郭勒盟的养殖户牧民，共同把这个肉牛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老百姓和养殖户能多多赚钱，共同富裕起来。
15: 结盟协作启动以来，北京市大兴区、昌平区、经开区分别对口帮扶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Type 4旗、苏尼特右旗，推动协作从书写帮扶向造血共建转变。2018年以来，累计争取北京援助资金11.6亿元，实施协作项目539个，惠及脱贫群众9.29万人次。2025年，全盟地区生产总值1289.8亿元，增速5.0%。依托30年协作积淀，锡林郭勒盟打造绿电强盟、绿品富民、绿色固本、绿蒜复制、绿产集聚五绿产业体系。京西两地在教育、医疗、劳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打造10条京西互游精品线路，落地29项先进农业科技成果。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韩阳：
18: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以本次成果展为契机，持续深化京蒙全方位协作，做强五绿特色产业，深化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人才共建，不断拓宽协作领域，创新帮扶模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日前，位于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的居之园蚯蚓养殖基地内，一处1600多平方米的花卉市场开市。西蒙融媒记者张超、张建新报道。
19: 这处花卉市场是内蒙古居之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用蚯蚓粪肥实验培育的，内有包括观花、观果以及观叶等多种类型的3000多株花卉。这几天陆续有周边的牧民和市民们前来观赏购买，公司不仅低价出售花卉，还免费赠送蚯蚓粪肥。锡林浩特市居民杨女士：
20: 我也特喜欢养花，他们蚯蚓粪对花的养殖特好，我们去年我就试用了一年，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花倒盆的时候都不用换，不换秧，特旺盛，长得就是特好，特绿，可好了。他们这花今年这不是刚进来花，问领朋友来看看，再选几盆，每花每花家里。
19: 据了解，内蒙古居之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2019年养殖蚯蚓以来，目前已发展成为养殖、生产、加工、科研、销售为一体的闭环产业链。公司靠当地牛粪为原料，吸纳周边牧民进行蚯蚓养殖，不仅解决了部分牛粪处置难的问题，还有效带动周边牧民增收致富。目前蚯蚓产品已有5大类13种，其中蚯蚓粪肥就是成功培育花卉的关键。这次公司面向社会开放花卉市场，就是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蚯蚓养殖的益处，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养殖行列。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各道工序高效衔接有序推进，施工队伍全力抢抓建设黄金期，力争10月底达到并网条件。
0: 截至8月31号，西乌珠穆沁旗今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380.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
1: 9月19号，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联合宝利根街道办事处额尔敦社区举办家门口就业服务招聘会。
0: 自7月13号以来，Type 4旗累计开展夜间消防安全专项检查9次，出动28人次，发现安全隐患94处。
1: 苏尼特左旗于日前全面启动秋季候鸟保护与监测工作，全力守护候鸟迁徙的生命通道。
0: 日前，苏尼特右旗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塞罕塔拉镇宝拉格社区开展科普月老年人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活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

速休息，欢迎回来。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蒙大部分地区无降雨天气，最高的气温将在19到25度，最低气温2到10度。秋天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寒意渐显，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镶黄旗南部、正镶白旗南部、太仆寺旗有阵雨，西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6到21度；乌拉盖巴依虎说镇多云转晴，2到19度；东乌中沁旗乌里亚泰镇多云转晴，3到2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转晴，4到20度；阿巴嘎旗贝里古台镇多云转晴，6到20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到22度；二里浩特市多云转晴，6到23度；苏云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8到21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10到20度。镇镶白旗米安图镇阵雨转晴，6到20度；太仆寺旗宝昌镇阵雨转晴，7到19度；镇蓝旗上都镇多云转晴，10到2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8到22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多云转晴，9到20度；贝兹庙多云转晴，6到21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4到20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3到19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1到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0到17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0下1度至16度；太仆寺御马院阵雨转晴，6到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6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多云转晴，5到22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7到21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阵雨转晴，5到19度。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南部部分路段有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中国爱马日将至，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鸡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浪，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手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锡林郭勒盟体育战线捷报频传，群众体育活力迸发，全盟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二连浩特市重点打造国门展厅作为教育实践基地，让民族团结理念在边关文旅阵地落地生根。
1: 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和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锡林郭勒盟体育战线捷报频传，在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斩获佳绩，蒙超联赛球队触底反弹，取得良好位次，竞技体育成绩亮眼，群众体育活力迸发，全盟体育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新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2: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锡林郭勒盟组建905人的参赛队伍，参与19个竞赛大项的激烈角逐。经过多轮比拼，代表团累计收获31枚金牌、23枚银牌、61枚铜牌，多个项目取得亮眼突破，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成绩单。古典式国际摔跤丙组48公斤级金牌得主巴特尔莎。
3: 拿到冠军很开心，以后我拿更好的成绩，感谢教练的培养，感谢家人。
2: 作为传统优势项目，摔跤赛场表现尤为突出，自由式国际摔跤一举拿下9枚金牌，古典式国际摔跤斩获4枚金牌，牢牢占据项目优势地位，彰显锡林郭勒盟摔跤项目深厚的群众基础与训练积淀。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古典式摔跤队教练陶德格日勒。
4: 我们这个刻苦训练取得了这么成绩，以后我们再加强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田径赛场同样获得好成绩，共取得6枚金牌，小将傅佳妮在女子甲组100米预赛中跑出11秒76的成绩，一举打破尘封34年的内蒙古女子100米纪录，同时刷新了保持16年的女子200米纪录，以绝对优势夺得短跑双冠，展现锡林郭勒盟田径后备人才的强劲潜力。16运女子甲组100米、200米金牌得主傅佳妮。
5: 我很感谢学校和教练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教练对我的栽培，让我迎来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2: 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体育教师刘俊哲。
6: 在本次第16届运动会中呢，我校共夺得了5枚金牌、2枚铜牌跟多项前8名的成绩。学校取得优异成绩，正是我们学校深耕体教融合、扎实推进校园体育工作的一个成果体现。
2: 今年的蒙超联赛中，锡林郭勒队赛季前半程状态起伏，战绩平平，球队迅速调整战术，凝聚士气，开启触底反弹之路。6月以来，球队先后战胜乌海队、鄂尔多斯队、呼伦贝尔队、乌兰察布队，豪取4连胜，最终斩获本赛季联赛第5名。主场赛事场均50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充分展现出草原球队顽强的拼搏精神。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坚持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强化后备人才培养，全盟体育事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体育动能。

0: 2020浩特市围绕向北开放桥头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兴边富民三大主题，重点打造国门展厅、伊林驿站遗址博物馆、边民互市贸易区等示范点位。其中国门展厅作为教育实践基地，让民族团结理念在边关文旅阵地落地生根。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方明报道。
1: 在二连浩特国门景区，游客们走进主题文化展厅，了解口岸发展历程，感受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浓厚氛围。国门展厅由二连浩特口岸文化旅游投资集团运营，以历史回眸、交通变迁、优势二连、三区联动、丝路经济、同心筑梦六大单元，系统展现口岸建设发展、各民族共同守边兴边、对外开放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生动讲好锡林郭勒草原民族团结故事。山东济南游客吴女士
2: 了解了二连浩特口岸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也感受到了边境各族人民群众的守望相助、共同守边、兴边固边的动人故事。
1: 在景区环境打造上，文旅投公司优化升级展厅展陈布局，增设民族团结主题标识、文化景观、宣教展板，营造处处是课堂、时时受教育的沉浸式氛围。二连浩特口岸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耀强：
3: 我们以景区为载体，讲好口岸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守边兴边的故事，让旅游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切实发挥教育实践基地的示范作用。
1: 依托国门展厅等示范阵地的引领带动，二连浩特市统筹推进民族团结八加 N 进和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借助民族政策宣传月、法治宣传周等契机，通过政策宣讲、文艺展演、科普义诊、线上竞答等形式，先后开展各类主题活动50多场次，覆盖受众5.4万人次，实现示范创建由单点出彩向全域开花延伸拓展。二连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高山：
2: 下一步我们在常态化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重点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培育，争取明年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4: 9月18号，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锡林郭勒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和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西蒙融媒记者庞杰、宝音不和、白天宇、满都湖、见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5: 金融日活动中，全盟各金融机构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金融诈骗常见套路、个人金融信息保护要点等与群众切身相关的内容开展宣传，手把手向市民讲解如何识别非法金融活动，应对各类新型网络金融骗局。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科技科科长梁春丽：
6: 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验证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遇到金融网络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报警。
5: 同日，蒙教育局、蒙委网信办、蒙公安局、锡林郭勒盟超高压供电公司联合走进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围绕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抵制网络谣言、文明安全上网等内容做专题讲座，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常见风险，并开展有奖问答，在欢乐的气氛中提升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意识。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职工郭玉阳：
7: 帮助同学们认清网络里的潜在风险，学会辨识陷阱，保护隐私。
5: 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学生吉雅：
8: 我对网络安全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要文明上网，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0: 9月19号，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活动为期2天。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1: 这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自治区驻京办共同举办，采取成果发布、产品推介、签约授牌、美食品鉴等形式，集中展示了京蒙协作30年工作成效。
9: 现场设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品鉴区及12个盟市产品展销区。开幕式上，京东集团与锡林郭勒盟签署合作协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与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签署采购合作协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顾兆学：
10: 我们就于市场真实的需求来引导生产，稳定一产，接二连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让农民看种出样板田，种出标杆地，让农民兄弟啊跟着我们一块干。
9: 蒙京集团总经理呼和田格斯：
11: 目前咱们实行的是蒙京食品鲜肉精英的项目，咱们下一步呢，咱们蒙京牧业要联合咱们锡林郭勒盟的养殖户牧民，共同把这个肉牛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老百姓和养殖户能多多赚钱，共同富裕起来。
9: 京蒙协作启动以来，北京市大兴区、昌平区、经开区分别对口帮扶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Type 四旗、苏尼特右旗，推动协作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共建转变。2018年以来，累计争取北京援助资金11.6亿元，实施协作项目539个，惠及脱贫群众9.29万人次。2025年，全盟地区生产总值1289.8亿元，增速5.0%。依托30年协作积淀，锡林郭勒盟打造绿电强盟、绿品富民、绿色固本、绿蒜复制、绿产集聚五绿产业体系。京西两地在教育、医疗、劳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打造10条京西互游精品线路，落地29项先进农业科技成果。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韩阳：
12: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以本次成果展为契机，持续深化京蒙全方位协作，做强五绿特色产业，深化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人才共建，不断拓宽协作领域，创新帮扶模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4: 日前，位于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的居之园蚯蚓养殖基地内，一处1600多平方米的花卉市场开市。西蒙融媒记者张超、张建新报道。
13: 这处花卉市场是内蒙古居之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用蚯蚓粪肥实验培育的，内有包括观花、观果以及观叶等多种类型的3000多株花卉。这几天陆续有周边的牧民和市民们前来观赏购买，公司不仅低价出售花卉，还免费赠送蚯蚓粪肥。锡林浩特市居民杨女士：
14: 我也特喜欢养花，他们蚯蚓粪对花的养殖特好。我们去年我就试用了一年，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花倒盆的时候都不用换，不换秧，特旺盛，长得就是特好，特绿，可好了。他们这花今年这不是刚叫来花，问了朋友来看看，再选几盆，每花每花家里。
13: 据了解，内蒙古居之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2019年养殖蚯蚓以来，目前已发展成为养殖、生产、加工、科研、销售为一体的闭环产业链。公司靠当地牛粪为原料，吸纳周边牧民进行蚯蚓养殖。不仅解决了部分牛粪处置难的问题，还有效带动周边牧民增收致富。目前蚯蚓产品已有5大类13种，其中蚯蚓粪肥就是成功培育花卉的关键。这次公司面向社会开放花卉市场，就是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蚯蚓养殖的益处，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养殖行列。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各道工序高效衔接有序推进，施工队伍全力抢抓建设黄金期，力争10月底达到并网条件。
4: 截至8月31号，西乌珠穆沁旗今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380.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
0: 9月19号，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联合保利根街道办事处额尔敦社区举办家门口就业服务招聘会。
4: 自7月13号以来 ，Type 四旗累计开展夜间消防安全专项检查9次。

0: 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7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2: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6: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9: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 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0: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9: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1: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9: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9: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5: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5: 在河南信阳淮边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6: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
15: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7: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1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兵，
1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那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2: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5: 2023年9月，10对20只朱鹮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朱鹮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鹮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放归山野。
20: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朱鹮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5: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鹮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1: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5: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3: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2: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
3: 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什么是共产党人，半条被子里有答案；
0: 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举行；
1: 内蒙古现代装备制造农牧业机械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在呼和浩特启动；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1: 舞动内蒙古自治区第8届广场舞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李国强一行表示欢迎，对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农牧业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大力发展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品牌农牧业，持续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与内蒙古合作成果丰硕，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粮集团立足内蒙古资源禀赋，深化乳业全产业链发展，并在标准化种养、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生物制造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聚焦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智能农机装备等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依托全球销售网络助推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走出去，带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民增收致富。希望中粮集团进一步拓展城市运营、文旅等产业布局，助力自治区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内蒙古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李国强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粮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整体经营与产业布局情况。他说，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农牧业产业体系完备，粮油肉乳资源优势突出，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粮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履行央企责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布局力度，在粮食稳产增产、乳业全链升级、特色果蔬种植加工等领域抓紧谋划落地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助力内蒙古农牧业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产品优势转化。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这一次我们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触摸半条被子历经90年后的余温。

0: 1934年11月，长征出发一个月，8万多红军已经历经30多场战斗。三名掉了队的女红军路过沙洲村，天色已晚，又下着雨。他们没有敲门求宿，而是在村民徐姐秀家外的墙上靠着躲雨。这样的军队，徐姐秀从没见过。徐姐秀的孙子朱小红，
1: 他给爷爷就叫他们进来。
0: 房子又潮又冷，红军女战士发现徐姐秀母子居然没有被子，仅靠着茅草来取暖。三名女红军和徐姐秀一起带着她家的茅草和红军随身带着的一条被子睡了一晚。早晨做饭，女红军把他们随身带的军粮大米拿出来熬粥，请全家一起吃。这一次，徐姐秀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他们也知道这支队伍叫红军。临走前，三个人把仅有的这一条被子留给徐姐秀。徐姐秀坚决不要，红军女战士找出剪刀来，剪了一半留给了他们母子。朱小红，
1: 当时奶奶说，你们三个姑娘还要为革命打胜仗，还要走这么多远的路，会累死你们。她说，大嫂，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来看你，还要买一条崭新的被子给你。
0: 女红军启程追赶大部队，这一走就再也没有音信。但红军对瑶族的关爱却再没中断。沙洲村70%的人都是瑶族，此前官匪民团不把瑶民当人看。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来到广西龙胜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瑶寨，在寨子的一块岩石上留下了这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这块岩石从此也得名红军岩。朱小红，
1: 为什么叫朱小红？
2: 叫红军的红。
1: 红军的红，对。
0: 朱小红说，名字是奶奶起的，藏着她一辈子的惦念。90多年来，那半条被子早已不在，但那个名字一直都在，一直热气腾腾地活在朱小红的名字里。朱小红，
1: 什么时候能打吧，就是自己仅有一条被子，都要剪下一半给老百姓的人。
3: 9月19号上午，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刘璐、张晓东的报道。
4: 金蒙两地是重要级国际道者。
5: 活动现场，金蒙两地领导共同启动金蒙协作30年成果发布仪式，同步开展金蒙协作30年成果发布与展示等多项内容。北京飞林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白白介绍了金蒙协作消费帮扶金蒙仓购平台的相关情况，依托内蒙古农畜产品北京共享前置仓，打造前店后仓模式，助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更好更快走向北京餐桌。白白，
6: 未来我们希望我们内蒙产地的所有的商品，包括有品牌的或者是说我们偏远的中小企业的产品，都可以上注到这个平台，让更多的用户体验到或者感受到品鉴到我们的内蒙产品。
5: 30年来，金蒙协作始终聚焦两地所能，双方所需，引导经企在内蒙古落地超5万家，累计投资达2362亿元，共建产业园区78个，打造产业集群41个，带动了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累计销售1420亿元。内蒙古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玲玲，
7: 在北京帮扶下，给我们投资了4174万，建了我们现在的国际化的这个工厂，给我们对接了北京的同仁堂、聚宝源。我们现在的产品不仅是给我们当地的人，其实在北京的餐桌，老百姓也开始吃到我们的产品了。
3: 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王荣、刘丹报道。今年是京蒙协作开展30周年，也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实践之年。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跨越30年的约定，19号上午10点播出。 本次直播设置一纸约定启同心，产业聚地惠民生，科创互促拓赛道，授业留绩育新人，山海之约启新城五个篇章。通过现场连线、纪实短片、演播式访谈等形式，全景式呈现1996年京蒙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后，两地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的跨越发展历程。三十年来，北京市共向内蒙古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73.5亿元，实施各类京蒙协作项目6773个，引导到协作地区投资的企业近500家，实际投资额2362亿元。患者家属白雪琴。
2: 享受到了北京专家他的这个技术资源，是我们的经济压力很小，他的发展速度也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3: 全国乡村工匠名师、赤峰市八连左旗盛隆笤帚工艺坊负责人李艳磊。
8: 八连左旗是中国条苗之乡，在京蒙协作的帮扶下，我创办了条苗手编技艺工坊，将传统的扫地笤帚变成了文创伴手礼。
3: 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健全东西部协作机制，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京蒙两地将在绿电、算力、现代农业等领域深化合作，以务实协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时代答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海山。
9: 30年的京蒙协作呀，实际上它就是一部生动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么一个生动的一个故事。合作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增加，让社会各界也好，百姓获得收益。
3: 本次直播以奔腾融媒客户端为主阵地，联动动静贵州、闪电新闻等全国17个省市区36家客户端、微博及商业媒体账号同步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500万，视频号直播位列平台实时观看量前三位。奔腾客户端提供全程回看与权威解读，微博话题持续发酵。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纵深推进净网护网等专项行动，重拳整治网络乱象，大力夯实网络安全防线，持续净化网络空间环境。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0: 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依托净网专项行动，重拳打击整治网络造谣诽谤、网络侵犯隐私、网络水军、网络暴力、网络黑客攻击破坏、网络黑灰产等网络乱象。截至目前，全区共侦办各类涉网违法犯罪案件29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15名，查明涉案资金5300余万元，查获公民个人信息550余万条，侦办网络谣言、网络暴力案件715起，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6人，行政处罚215人，教育训诫501人，依法关停违规账号171个，督促平台清理网络谣言信息423条，有力震慑了网络违法犯罪活动。自治区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3支队副支队长蔡明远。
11: 内蒙古公安机关将纵深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重拳打击整治网络乱象、违法犯罪活动。
10: 全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以护网专项行动为牵引，扎实推进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和数据安全保护3项国家制度落地见效。自治区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郑金城。
12: 今年以来，全区3级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开展网络安全监督检查2141家次，发现整改漏洞、隐患3123个，办理行政案件335起，下达责令整改、限期整改通知书1215份，下发公安风险提示函2118份，有力保障了全区网络空间安全。
13: 9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现代装备制造农牧业机械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在呼和浩特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4: 自治区现代装备制造农牧业机械产业链创新联合体集聚区内外产业链企业、高校院所、技术推广机构等25家单位，布局6个创新研究室和4个应用实验室，汇聚国家级人才7人、省部级人才118人，统筹40个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围绕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区域适配专用装备研发等5大主攻方向开展协同创新。自治区现代装备制造农牧业机械产业链创新联合体首席专家王振华：
15: 通过凝练产业关键技术清单，并组织攻关，整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成果转化和终实验证，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融同创新，把创新联合体建设成为自治区农业机械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和创新人才聚集的培育新高地。
14: 据了解，今年以来，自治区科技厅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和业态，在肉羊、马铃薯、铝鸡新材料等特色优势领域布局建设9家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自治区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3: 9月19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于学慧的报道。
16: 活动期间，自治区团委聚焦校园安全教育，特邀网络安全领域专家走进高校开展专题讲座，专家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核心内容，讲解安全要点与风险应对技巧，引导青年学生规范文明安全使用网络。学生包宇豪：
17: 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其实我了解到常见的网络危害，以及常见的网络诈骗形式，以及我们遇到这些网络诈骗形式后需要怎么做来规避这种伤害。
16: 全区各级团组织同步开展多样化宣教活动，多角度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自治区青少年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孙延松：
18: 通过专题讲座、社区布展、反诈宣传、线上闯关、新媒体矩阵等形式，引导青少年安全用网、文明上网，营造健康用网的良好氛围。
13: 9月19号，舞动内蒙古自治区第8届广场舞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从全区12个盟市海选突围的15支队伍同台竞舞，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地方特色与群众活力的舞蹈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19: 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身着特色服饰，伴随欢快音乐依次登场，引来观众阵阵叫好。观众孟女士：
20: 有好多的老年人啊，他们也想上这样的舞台去参加跳舞的，带动的就是全民健康、全民运动起来。
19: 本次赛事坚持基层发动、层层选拔、集中展演原则，突出群众编、群众演、群众看的办赛理念，让普通群众站上舞台中央，用自己的方式讲述身边变化，表达生活热情。参赛选手张莹：
21: 他呢是用典型的俄罗斯民族的轮舞的形式，然后呢用了这个篱笆舞的这个编排结构，充分展现了我们边境口岸城市的这个特色和亮点。
19: 大赛以舞为媒，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自治区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部段国林：
22: 今年我们差不多有100余场的这个初赛，共有4万多群众参与到我们这个广场舞大赛。我们想通过这个比赛呢，让广场舞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群众参与其中。
13: 请听简讯。9月19号，由内蒙古电影集团巴彦淖尔市委宣传部打造的纪录片《乌梁素海》正式登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该片入选中宣部中华之美海外传播项目，以4季为主线，展现乌梁素海湿地风貌，讲述当地生态保护故事。
3: 9月19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蒙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会在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科技大学同步举行。
13: 9月19号，阿拉善盟举行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实践活动，活动将军事训练、应急演练与国防知识普及融入现场体验，让国防意识深入人心。
3: 9月19号，蒙派2026鄂尔多斯半程马拉松在康巴什区乌兰穆伦湖广场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万多名跑者参赛。
13: 9月19号，通辽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通辽市农博园开幕，活动设置新品种、新技术展示、特色农产品展销、惠农政策宣讲等特色环节，让丰收节既有农味又有实惠。
3: 9月19号，首届阳明天下杯全国五人制足球镇超邀请赛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索奇激情开赛。
1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朱兰，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0: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盲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锡林郭勒盟体育战线捷报频传，群众体育活力迸发，全盟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二连浩特市重点打造国门展厅作为教育实践基地，让民族团结理念在边关文旅阵地落地生根。
1: 9月18号，锡林郭勒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和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锡林郭勒盟体育战线捷报频传，在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斩获佳绩，蒙超联赛球队触底反弹，取得良好位次，竞技体育成绩亮眼，群众体育活力迸发，全盟体育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2: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锡林郭勒盟组建905人的参赛队伍，参与19个竞赛大项的激烈角逐。经过多轮比拼，代表团累计收获31枚金牌、23枚银牌、61枚铜牌，多个项目取得亮眼突破，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成绩单。古典式国际摔跤丙组48公斤级金牌得主巴特尔莎。
3: 拿到冠军很开心，以后我拿更好的成绩，感谢教练的培养，感谢家人。
2: 作为传统优势项目，摔跤赛场表现尤为突出，自由式国际摔跤一举拿下9枚金牌，古典式国际摔跤斩获4枚金牌，牢牢占据项目优势地位，彰显锡林郭勒盟摔跤项目深厚的群众基础与训练积淀。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古典式摔跤队教练陶德格日勒。
4: 我们这个课后训练取得了这么成绩，以后我们再加强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田径赛场同样获得好成绩，共取得6枚金牌，小将傅佳妮在女子甲组100米预赛中跑出11秒76的成绩，一举打破尘封34年的内蒙古女子百米纪录，同时刷新了保持16年的女子200米纪录，以绝对优势夺得短跑双冠，展现锡林郭勒盟田径后备人才的强劲潜力。16运女子甲组100米、200米金牌得主傅佳妮。
5: 我很感谢学校和教练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教练对我的栽培，让我迎来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2: 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体育教师刘俊哲。
6: 在本次第16届运动会中呢，我校共夺得了5枚金牌、2枚铜牌跟多项前8名的成绩。学校取得优异成绩，正是我们学校深耕体教融合、扎实推进校园体育工作的一个成果体现。
2: 今年的蒙超联赛中，锡林郭勒队赛季前半程状态起伏，战绩平平，球队迅速调整战术，凝聚士气，开启触底反弹之路。6月以来，球队先后战胜乌海队、鄂尔多斯队、呼伦贝尔队、乌兰察布队，豪取4连胜，最终斩获本赛季联赛第5名。主场赛事场均50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充分展现出草原球队顽强的拼搏精神。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坚持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强化后备人才培养，全盟体育事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体育动能。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二连浩特市围绕向北开放桥头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兴边富民三大主题，重点打造国门展厅、伊林驿站遗址博物馆、边民互市贸易区等示范点位。其中，国门展厅作为教育实践基地，让民族团结理念在边关文旅阵地落地生根。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方明报道。
7: 在二连浩特国门景区，游客们走进主题文化展厅，了解口岸发展历程，感受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浓厚氛围。 国门展厅由二连浩特口岸文化旅游投资集团运营，以历史回眸、交通变迁、优势二连、三区联动、丝路经济、同心筑梦六大单元，系统展现口岸建设发展、各民族共同守边兴边、对外开放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生动讲好锡林郭勒草原民族团结故事。山东济南游客吴女士
8: 了解了二连浩特口岸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也感受到了边境各族人民群众的守望相助、共同守边、兴边固边的动人故事。
7: 在景区环境打造上，文旅投公司优化升级展厅展陈布局，增设民族团结主题标识、文化景观、宣教展板，营造处处是课堂、时时受教育的沉浸式氛围。二连浩特口岸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耀强：
9: 我们以景区为载体，讲好口岸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守边兴边的故事，让旅游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切实发挥教育实践基地的示范作用。
7: 依托国门展厅等示范阵地的引领带动，二连浩特市统筹推进民族团结八加 N 进和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借助民族政策宣传月、法治宣传周等契机，通过政策宣讲、文艺展演、科普义诊、线上竞答等形式，先后开展各类主题活动50多场次，覆盖受众5.4万人次，实现示范创建由单点出彩向全域开花延伸拓展。二连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高山：
8: 下一步我们在常态化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重点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培育，争取明年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0: 9月18号，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锡林郭勒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和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西蒙荣媒记者庞杰、宝英不和、白天宇、满都湖、见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10: 金融日活动中，全盟各金融机构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金融诈骗常见套路、个人金融信息保护要点等与群众切身相关的内容开展宣传，手把手向市民讲解如何识别非法金融活动，应对各类新型网络金融骗局。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科技科科长梁春丽：
11: 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验证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遇到金融网络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0: 同日，蒙教育局、蒙委网信办、蒙公安局、锡林郭勒盟超高压供电公司联合走进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围绕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抵制网络谣言、文明安全上网等内容做专题讲座，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常见风险，并开展有奖问答，在欢乐的气氛中提升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意识。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职工郭玉阳：
12: 帮助同学们认清网络里的潜在风险，学会辨识陷阱，保护隐私。
10: 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学生吉雅：
13: 我对网络安全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要文明上网，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1: 9月19号，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活动为期2天。西蒙荣媒记者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14: 这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自治区驻京办共同举办，采取成果发布、产品推介、签约授牌、美食品鉴等形式，集中展示了京蒙协作30年工作成效。现场设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品鉴区及12个蒙氏产品展销区。开幕式上，京东集团与锡林郭勒盟签署合作协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与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签署采购合作协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顾兆学：
15: 我们就于市场真实的需求来引导生产，稳定一产，接二连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让农民看，种出样板田，种出标杆地，让农民兄弟啊跟着我们一块干。
14: 蒙京集团总经理呼和田格斯：
16: 目前咱们实行的是蒙京食品鲜肉进京的项目，咱们下一步呢，咱们蒙京牧业要联合咱们锡林郭勒盟的养殖户牧民，共同把这个肉牛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老百姓和养殖户能多多赚钱，共同富裕起来。
14: 结盟协作启动以来，北京市大兴区、昌平区、经开区分别对口帮扶锡林郭勒盟正乡白旗、泰普斯旗、苏尼特右旗，推动协作从书写帮扶向造血共建转变。2018年以来，累计争取北京援助资金11.6亿元，实施协作项目539个，惠及脱贫群众9.29万人次。2025年，全盟地区生产总值1289.8亿元，增速5.0%。依托30年协作积淀，锡林郭勒盟打造绿电强盟、绿品富民、绿色固本、绿蒜复制、绿产集聚五绿产业体系。京西两地在教育、医疗、劳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打造10条京西互由精品线路，落地29项先进农业科技成果。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韩阳：
17: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以本次成果展为契机，持续深化京蒙全方位协作，做强五绿特色产业，深化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人才共建，不断拓宽协作领域，创新帮扶模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日前，位于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的居之园蚯蚓养殖基地内，一处1600多平方米的花卉市场开市。西蒙融媒记者张超、张建新报道。
18: 这处花卉市场是内蒙古居之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用蚯蚓粪肥实验培育的，内有包括观花、观果以及观叶等多种类型的3000多株花卉。这几天陆续有周边的牧民和市民们前来观赏购买，公司不仅低价出售花卉，还免费赠送蚯蚓粪肥。锡林浩特市居民杨女士：
19: 我也特喜欢养花，他们蚯蚓粪对花的养殖特好。我们去年我就试用了一年，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花倒盆的时候都不用换，不换秧，特旺盛，长得就是特好，特绿，可好了。他们这花今年是不是刚捡来花，问领朋友来看看，再选几盆，每花每花家里。
18: 据了解，内蒙古居之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2019年养殖蚯蚓以来，目前已发展成为养殖、生产、加工、科研、销售为一体的闭环产业链。公司靠当地牛粪为原料，吸纳周边牧民进行蚯蚓养殖。不仅解决了部分牛粪处置难的问题，还有效带动周边牧民增收致富。目前蚯蚓产品已有5大类13种，其中蚯蚓粪肥就是成功培育花卉的关键。这次公司面向社会开放花卉市场，就是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蚯蚓养殖的益处，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养殖行列。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各道工序高效衔接有序推进，施工队伍全力抢抓建设黄金期，力争10月底达到并网条件。
0: 截至8月31号，西乌珠穆沁旗今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380.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
1: 9月19号，锡林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联合保利根街道办事处额尔敦社区举办家门口就业服务招聘会。
0: 自7月13号以来，泰普斯旗累计开展夜间消防安全专项检查9次，出动28人次，发现安全隐患94处。
1: 孙特左旗于日前全面启动秋季候鸟保护与监测工作，全力守护候鸟迁徙的生命通道。
0: 日前，苏尼特右旗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塞罕塔拉镇宝拉格社区开展科普月老年人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活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加影志斌，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闻融媒或者银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苏雅。
3: 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卓娜。
2: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2: 既然说到膳食啊，饮食嘛，我们首先来说，就是大家觉得这些生活习惯呢都挺好的，但是啊，这些饮食习惯其实你在享受的同时，也许正在悄悄影响你的健康。有的人可能一天就是这么开始的，清晨呢匆忙的出门，比如说顺手抓一块饼干就当早餐了，中午呢着急嘛，扒了几口饭，几分钟解决战斗，深夜加班之后呢再来一顿重口味的宵夜。这些看似啊当代生存标配的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地影响你的寿命。柳叶刀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为不良饮食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100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十个不良饮食习惯。
3: 首当其冲的第一点就是不吃早餐。与经常吃早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和患癌症风险，也就是癌症死亡的风险会更高。另外，如果不吃早餐，身体在午餐的时候就会更热衷于那些高热量食物，而且吸收率也会提升，就容易变成脂肪储存起来。吃早餐的时间大家也要注意。2023年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发现，与8点前吃早餐的人相比的话，9点之后吃早餐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高59%。吃早餐的最佳时间应该是在7点到8点钟。
2: 对，你看啊，一般9点之后，有些人10点11点就直接早午餐了，是吧？另外就吃得太快，有人吃饭真的特别快。复旦大学2024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啊，每餐如果吃饭不足5分钟的人，那么脂肪肝的风险就飙升81%。进食过快，它是会延迟饱腹信号传递的，就导致了热量的过量的一个摄入，腰围呀、内脏这些脂肪的面积会显著增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早餐的用餐时间为15到20分钟，这个午餐和晚餐的用餐时间为20到30分钟。但早餐也真得早起啊。
3: 要不然不可能用餐时间那么长。
2: 这么长，对。
3: 然后第三点就是晚餐吃得太晚。有一项研究呢显示，分析了日本超过7万名40到79岁人群的晚餐。

0: 晚餐时间不规律，尤其是晚上8点或者是不固定的人群，脑出血的风险升高了44%。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晚餐的时间最好是在晚上6点到8点之间。 因为夜间消化功能减弱，热量是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导致内脏脂肪过高和肥胖的风险。如果吃得太晚，消化系统的负担就会增加，还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
1: 其实呢，中国我们以前就是过午不食，就比较建议大家呢，就是5点之前最好吃完，或者6点之前。但是呢，你按现在比如说小朋友放学都6点嘛，是吧？所以说6点到，尤其是8点之前一定要吃完啊，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另外就是暴饮暴食，如果暴食的话，它是会刺激胰液过量分泌，容易引发急性胰腺炎，比如说过年呀、过节这样一些期间，门诊胰腺炎的这个接诊率就高于平时。
0: 暴饮暴食是分两种的，一种是经常性的，一种是间歇性的。那么经常暴饮暴食是会增加肥胖跟消化道疾病的风险，就让我想那些吃播主播。而间歇性的暴饮暴食比持续性的高脂饮食更加容易加速你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哪个都不好啊。
2: 对，第五就是吃变质食物，变质产生的有害物质，比如
0: 亚硝酸盐、黄曲霉素、组胺等等，大部分是不能够通过高温烹调而减少的。就以黄曲霉素为例，要加热到280度以上才开始分解，所以一般的烹调食物方式是不能够破坏其结构的。食物的细胞之间有间隙，看似好像只坏了一小块，比如说一个苹果， 上面只发霉了一小部分，你切掉感觉好像剩下的这部分看似好好的能吃，其实呀，这个霉菌毒素等都已经通过这个间隙啊渗透到了各个地方，所以变质的食物像那些水果呀千万不要吃。
1: 下面是高盐饮食，提到吃盐多的危害，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高血压，都知道其实啊，我国死亡率第一的脑卒中也和高盐饮食有关。 此外呢，盐多了还会增加体内钙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摄入盐的这个量低于5克，也说过好多次了。日常饮食当中，除了烹调的时候要少放盐，还要小心无处不在的隐形盐，比如说蚝油、酱料、鸡精等，这些都是含盐的调味品。话梅、牛肉干等各种高盐的零食、
0: 榨菜、腌肉、方便面等加工食品，它们都属于藏盐大户，所以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营养成分表，同类食物里选钠含量最低的。第七点就是偏爱烫食，食道癌是全球第8大常见癌症，每年会导致约40万人死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现，食道癌的风险是随着食物温度升高而增加的。 报告指出，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与食道癌风险呈正相关。致癌原因呢，是在于高温导致了食管黏膜反复的损伤，在损伤到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从炎症发展为癌变。我们的口腔和食道的正常温度是36.5度到37.2度，食物和饮品的温度呢，
1: 在10度到40度是最佳的，不要吃过热的食物啊。对，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吃饺子就喜欢吃热的。下面就是甜饮料成瘾。华西医院团队发表在一个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因为含糖饮料导致的疾病高达45种，过量饮用甜饮料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内分泌问题、多位置癌症等风险不同程度的增加。更可怕的是，甜食就会像毒品一样来
0: 激活大脑的奖赏机制，是让人越喝越上瘾的。中国营养学会建议说，成人每天需要把游离糖控制在25克以内，相当于一瓶低糖饮料的含糖量。第九点是爱吃腌制食物。浙江大学的研究团队在2004年至2008年之间 招募了来自10个不同地区的44万名没有重大慢性疾病的中老年参与者，并且进行了平均10年的随访。经过分析， 经常食用腌制蔬菜与出血性中风和食道癌死亡风险增加是有关系的。常吃腌菜，就是每周吃4天及以上的人群，和不吃腌菜的人群相比的话，出血性中风死亡风险高出了15%，消化道癌症死亡风险高出了13%，而食道癌的死亡风险大幅度提高，高出了45%。除了腌制蔬菜，腌制肉类也同样需要大家警惕，像香肠、腊肉等这些腌制的肉类制品，不仅是盐的含量非常高，在配料表当中也会经常能够看到亚硝酸盐的身影。
2: 最后是主食比例不合理。2023年国际著名期刊《营养》当中就发表了湘雅团队的研究，通过分析10669名这个就是40到79岁的中老年人的饮食，发现啊，当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占总能量的48.92%到56.20%的时候，血清当中长寿因子的蛋白浓度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尤其当功能比例达到53.7%的时候呢，含量是最高的。所以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建议，每天摄入的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全谷和杂豆要达到50到150克，除了这些还有50到100克的薯类。以上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10个饮食习惯哈，就是有一些真的是特别不好，大家要特别关注。那么说到这个饮食习惯，就说到吃了嘛，我们下面来说一说这个酸奶。其实一说到酸奶呢，就是我个人就特别喜欢我们小时候那个酸奶，就觉得现在好像已经喝不到那个样子的了。
0: 对，说到喝酸奶的话，有研究就发现了，喝酸奶或者是能够延缓衰老的，还能够降低患癌的概率，但是首要的前提是你得喝对了。补钙助消化，经常喝可以补充营养。这关于吃酸奶的好处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们刚才也说了，酸奶居然能够降低衰老加速的风险，还能抗癌减轻脂肪肝，但是前提是我们要买到真正的好酸奶呀。
2: 对，其实呢，在2024年的这个12月11号，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这个某期刊上就发表一篇研究论文，显示哈，就是常喝酸奶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寿命延长。跟那些从来不喝酸奶的人相比呢，经常喝酸奶的人衰老加速的风险竟然降低了46%。此外，酸奶的消费频率与降低肥胖风险也有关系。在我念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干椰酸奶。研究人员指出啊，这是一项探索酸奶消费与加速衰老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适当的酸奶摄入频率可能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那么对于其中的潜在机制，研究指出益生菌很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很多人就会去补充益生菌哈。酸奶可能会通过增加肠道当中有益生菌的这个数量来增强肠道的屏障功能。此外呢，益生菌还可以调节免疫反应，并且对代谢和神经系统疾病等全身性疾病产生治疗的作用。
0: 所以大家不要低估酸奶的好处。权威杂志《自然通讯》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酸奶的新功效，减轻脂肪肝。研究团队发现，在肥胖相关二型糖尿病小鼠的高脂高糖饮食当中添加酸奶，有助于实验当中维持小鼠全身血糖的动态平衡，并且防止肝脏胰岛素抵抗和脂肪变性。除了调节肝脏糖代谢，酸奶还能够降低肝脏相对重量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并且减轻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和纤维化。那么这些研究结果就表明，酸奶的摄入是能够保护肝脏的健康。
2: 其次呢，有助于防癌。多项有关于酸奶跟癌症风险的研究结果显示啊，吃这个发酵乳制品有利于降低总的患癌风险，其中喝酸奶的效果是最好的。原因在于呢，酸奶所含的益生菌，还有这个就比如说酪酸，还有像共轭亚油酸等这些物质，它本身都具有防癌的作用。不过前提是要保证您选用的是合格的酸奶，而且含有这些成分。
0: 还有好处就是降体脂瘦肚子。 有一项随机的对照研究，以90余名36到66岁的中国东北地区的肥胖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了两组。实验组每天呢是早餐之前吃220克的酸奶，对照组呢则是喝相同量的牛奶。两组受试者在实验期间均保持正常的规律饮食，不再额外摄入其他的乳制品、营养补充剂和药物，持续24周。结果就发现呀，与喝牛奶的人相比，酸奶组的受试者身体脂肪减少了2.26公斤，腰围减小了1.85厘米呀。
2: 嗯，这个简直太好了，是吧？
0: 嗯，
2: 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减脂的朋友来说，
0: 对，
2: 喝酸奶，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喝好的啊。另外呢，预防骨质疏松，钙的吸收率也会更高。乳酸菌将牛奶当中乳糖分解成乳酸，降低了乳糖的含量，但是保留了牛奶当中其他营养物质，所以这个酸奶仍然有补钙的效果。我们一般说喝牛奶不是补钙吗？酸奶也可以。事实上，酸奶当中钙的吸收率比牛奶当中是只高不低，因为乳酸是能够促进钙等多种矿物质吸收。另外，酸奶里面还有蛋白质分解产生的 CPP 等肽类物质，一说肽，大家就尤其女性就会特别的敏感，是吧？
0: 嗯，
2: 什么面膜呀、油呀都会说，是吧？它也是可以促进钙吸收的。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乳当中规定，目前市面上经常见到的酸奶产品可以分为发酵乳、酸乳、风味发酵乳和风味酸乳。它们都是以牛羊乳或乳粉为原料，产品当中啊，钙含量高低跟原料奶的质量以及含量有关。发酵乳和酸乳原料比较简单，那么钙的含量相对也比较稳定，而且呢也比较高。
0: 嗯，还有好处就是能够促消化，酸奶当中的蛋白质更容易吸收，其中的乳酸还能够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会提高多种矿物质的吸收率，适合消化不良的时候饮用。还有呢，还能够调节情绪，肠道健康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常喝酸奶的话，可以减少与情绪和疼痛感有关的大脑区域活动。还有就是能够减轻抗生素的副作用，服用抗生素会引起我们肠道的菌群紊乱，经常喝酸奶的话是有助于调整菌群平衡的。停用抗生素以后呢，饮用一段时间酸奶是可以减轻药物的副作用的。
2: 嗯，那下面就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购买到适合自己的好酸奶。重点是建议购买蛋白质高、脂肪不高、碳水化合物不高的酸奶。首先就看看是否有活菌。酸奶是经过乳酸菌发酵的乳制品，根据是否经过巴氏杀菌热处理，可以把酸奶分为低温活菌酸奶和常温杀菌型酸奶。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含有活的乳酸菌，其余的营养成分差别不大。如果喝酸奶是为了获得乳酸菌的益处，建议选择低温含有活菌的酸奶。如果不需要活菌，则常温酸奶是更有优势的，适合不方便冷藏、需要长时间放置的人，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外出的旅游者。
0: 嗯，然后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益生菌成分。单纯想要营养价值，任何一种酸奶是都可以的。如果您是想要调节身体，发挥一些益生菌的作用，我们就要选择益生菌酸奶。同时要看蛋白质的含量，大于每100克2.3克，通常酸奶的蛋白质含量呢是大于等于2.3%的，而且质地比较粘稠，而蛋白质含量标注是大于等于1%，呈液体状，那大多是乳酸饮料而已，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不推荐大家以复原乳为原料的酸奶。
2: 还有就是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一般情况下每100克无糖酸奶含有4到6克碳水化合物，这是天然存在于牛奶里的乳糖。总碳水化合物减去乳糖等于添加糖含量。例如营养成分表当中标注含12%碳水化合物的酸奶，实际上糖就占了7%左右。如果对于含糖量比较在意的，慎选配料表当中标有含白砂糖等产品。
0: 嗯，
2: 另外要看看有没有胃 这个味道的味字，通过调味获得水果口味的酸奶和添加真

0: 式水果的酸奶的区别在于一个味字，草莓风味酸奶是通过添加食用香精、色素等添加剂而获得草莓口感，不含有草莓，而草莓果粒酸奶等不含味字的酸奶则含有真正的草莓果粒或者是果酱，但是也加入了水果香精，所以最好是买原味酸奶，回家切水果自己调一下味道。
1: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喝酸奶的时间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天的液态奶摄入量至少要达到300克。平时如果有喝牛奶的习惯，可以用酸奶等量来替换牛奶，也就是220克的酸奶加上80克的牛奶，结合自己的接受度来灵活的去调整。还有一点呢，就是睡前喝可以补钙助眠。夜间我们的身体不能够从食物当中补充钙，所以血钙的浓度会下降。喝酸奶的话，可以减少身体动用骨骼当中的钙，同时钙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神经系统，在睡之前使人的神经放松下来，更好的能够进入睡眠的状态。
0: 另外是清晨喝，空腹的时候胃酸分泌比较少，这个时候胃中的酸度不高，所以酸奶当中的益生菌通过胃到达肠道的几率就随之增大。早晨是一天当中这个基础胃酸分泌最少的时候，可以补充益生菌。餐前喝呢，你可以半个小时来喝，减轻饥饿感，减少热量摄入，可以减肥。运动之后呢，可以增肌，如果想达到增肌的效果，运动之后喝更有效，因为这个时候酸奶当中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量增加，从而促进蛋白质合成肌肉。
1: 要提醒您注意的一点是，胃酸分泌过多、胃炎、胃溃疡者不要空腹喝酸奶，而且酸奶和有一些药物呢也是对头，若是一起服用，有可能会降低药效或者是引起不良的反应，比如补铁药，因为一下子摄入过多的钙就会妨碍铁的吸收。但是这不意味着补铁的日子里是不能喝酸奶的，只要这个时间隔开就可以了。像早上如果您吃了这个补铁药，中午再喝酸奶就可以。如果您是以控制体重为目标的话，不管酸奶吃多少，什么时间吃，都要计入到一天总的食物摄入热量当中。
0: 好，以上就今天在饮食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相关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